0: 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五十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 AI 技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因为这些优化而产生的一些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讨论。
4: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蛮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大家最近比较热议的，就是2025年啊，这个旗舰手机在影像上面因为 AI 算法的过度优化而产生的一些争议。
4: 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这个高端手机的影像上面其实是配置上面是有一个大升级的，但是这个大升级呢带来了一个东西叫算法味儿。就这个算法味儿呢让大家非常的争议，比如说什么晚霞饱和度过高啊，然后什么自动 P 月亮啊，甚至还有什么给这个儿童的照片加上胡须这种非常奇怪的失真的问题。对，
3: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4: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就是 AI 计算呢它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影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它就是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去做了这个优化，但是呢它在这个超远距离的变焦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作画的这种细节失真。对，包括这个主摄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因为受到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嘛，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退的，所以呢这个厂商们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就更加的让这个问题变得普遍了。对，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在说，就是要重新去定义这个物理的传感器和 AI 计算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要让这个优化既能够提升这个效果，但是又不会失去真实感。
3: 还有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未来要怎么发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4: 嗯，就是 AI 短视频的话，其实它一方面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的 Sora App， 它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短视频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这个文生视频其实效果已经非常的惊艳了，但是呢它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的评分已经跌到了 2.8， 然后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就是每一条视频要花1美元，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3: 看来这个技术虽然很炫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
4: 没错，那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宠物的短剧，对吧，这个真假猫咪公主，它的这个单集的播放量甚至可以突破18亿，然后它的这个广告的报价已经到了8万一条。但是呢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内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观众也开始对于这个真实感产生非常多的质疑。
3: OK，
4: 那这个行业未来要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机制，就是你要在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流程里面。
3: 你觉得就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这个领域 AI 的应用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技术优化和真实表达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
4: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核心都是在技术的优化对真实表达的这个挤压。
3: OK，
4: 就是当 AI 越来越多的从一个辅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之后，用户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厂商需要去做的是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要去保留住这种人

0: 人的温度，就是要让技术去为真实的情感表达服务，而不是去取代它。对，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一起去达成的一个新的共识。
1: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在影像和短视频创作当中的一些争议啊，从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算法味儿，到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个真实感的缺失，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在如何去平衡技术的优化和真实的表达。
0: OK 啦，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厂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

0: 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帮友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在咱们这个三四线城市特别火的这个网红面包节啊，看看这里边究竟有什么特点呀、市场的动态呀，包括大家的消费心理究竟是怎么样的。
3: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那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所谓的网红面包节究竟在2025年的秋冬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3: 就是这个面包节它其实就是从一二线城市慢慢的拓展到了三四线城市，像什么连云港啊，然后盐城啊这种地方。虽然它的价格还是依然保持在那个单品都是10到40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依然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热烈的追捧啊，也体现了这个不同城市的年轻人对于面包的品质升级的一个共同的需求。
2: 它这个网红面包节到底有哪些特点啊，然后商业表现又怎么样呢？
3: 就是它的品牌的取名啊都特别的类似，什么什么山丘啊，然后什么什么野面包，什么什么 bakery， 很多这种叠词，木木啊，夫妇啊这种，包括它的产品的名字也都特别的复杂，什么栗子可可蒙布朗，什么杏仁朗姆橙皮可颂这种，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新的一些品类，比如说它里面有融合一些中餐的元素，像什么钵钵鸡面包，什么猪肉酸菜面包这种，
2: 听起来还挺有趣的这些创意。
3: 是啊，然后它的价格也是依然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端的价位，比如说它有那种梦丽碧牛奶吐司，68块钱一条，商业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比如说江门的首届面包节是5天的时间，有将近10万人次，消费总额是500万，沈阳的面包嘉年华是3天，有51.4万人次，销售是308万元。
2: 那现在这个烘焙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然后这些网红品牌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趋势下在扩张呢？
3: 就是现在目前全国的烘焙门店的数量是33.8万家，然后大部分都是非常分散的，5到30家的这种规模的品牌占比是接近一半。同时呢，就是一些老牌的连锁品牌，比如说85度 C 啊这种，在闭店收缩。反而一些新的网红品牌在从一二线城市慢慢的走向三四线城市甚至是郊区的商圈，他们会以全店都是网红款，频繁的季度上新，以及这种现烤现卖，营造一些非常有氛围感的店铺来吸引消费者。
2: 那大家对于这种网红面包节的消费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
3: 就是他们其实面包店的那种香气啊，然后那种暖黄的灯光啊，确实会给你营造一种比较温馨的感觉，让你觉得幸福。但是呢，大部分的人也不会买太多，就还是比较克制的。同时呢，就是这种活动也满足了小城市的人想要跟大城市的人同步的去享受这种潮流消费的一个心理，同时也填补了他们那边的中高端烘焙市场的一个空白。
2: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这个网红面包节啊，不光是一个美食的盛宴啊，其实更多的也是反映了这种消费升级在三四线城市的一个潜力啊，然后也反映了大家对于这种品质生活的一个共同的追求。
3: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可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

0: 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集齐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3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2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有点意思的，但是也有点让人头疼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穿不了高领的衣服。
3: 嗯，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就是说最近不是天气冷了吗，大家都开始穿高领了吗？
3: 对。
2: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穿高领就会特别难受呢？就我觉得
3: 高领对于有一些人来讲简直就是一个酷刑，就是他只要一护住脖子他就开始刺痒，然后头晕恶心甚至喘不上气，他必须要立刻脱下来才能够缓解。
2: 就是说穿不了高领到底有哪些原因呢？
3: 其实这个跟衣服的材质还有关系很大。
2: 对，
3: 比如说羊毛的，它的鳞片是不规则的，而且边缘是翘起来的。
2: 对，
3: 然后它的纤维也比较粗比较长，所以它就会容易刺激皮肤。那羊绒就会好很多，因为它的鳞片很密，纤维又很细很短，所以它就会很柔软很亲肤。那还有一些就是化纤的，比如说涤纶的经纶的这种，它的吸湿性透气性都很差，你一出汗的话就会觉得又闷又黏，那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2: 听起来好像材质确实能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3: 对对，当然了，然后除了材质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如果它这个高领特别紧的话，那你不光是活动受限，而且它会压迫你的颈部的血管啊神经啊，那你就会觉得甚至会引起一些头晕啊之类的。
2: 对，
3: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的这个颈动脉窦比较敏感，就是他受到压迫之后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减慢，那他也会觉得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就是他的感官特别敏感，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贴在他的脖子上，他就大脑处理不了这么多的感觉，他就会觉得很烦躁，甚至会有窒息感。
2: 那如果说有人就是穿不了高领，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穿得舒服嘛。
2: 对，
3: 那你如果觉得高领让你这么难受的话，那你也不一定要强求，那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保暖，比如说你可以穿围脖。
2: 对，
3: 或者说你穿这种高领的内衣，就是它是那种很柔软的材质的，贴在身上的，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既保暖又不会难受。
2: 是，看来就是穿不了高领这个事情背后还是有不少有意思的原因的，无论是材质的原因还是生理的原因还是心理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对，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

0: 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3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些大家平时可能都不太在意的手机充电习惯。这些习惯呢其实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的手机电池。
3: 没错，这些细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手机电池它到底是怎么被这些日常的充电习惯慢慢的损耗掉的。
3: 其实现在的手机呢，绝大多数都是用的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电池，然后这两种电池它有一个最怕的事情，就是高电压和高温。就是你如果让它长期处于高电压或者高温的话，它内部的化学结构就会老化的特别快。
2: 对，
3: 那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很快，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续航越来越不行了。
2: 哦，原来高温和高电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3: 对，
2: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我这个充电方式很正常啊，但是其实你这个电池就在慢慢的被消耗。
3: 对，没错，比如说你习惯整晚整晚的插着电啊，或者说你经常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手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其实都是在给你的电池减寿命。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整夜的给手机充电这个事情真的会损伤电池吗？
3: 其实现在的手机它都有电池管理系统，就是它一旦充满了之后就会自动切换到涓流充电。
2: 对，
3: 但是如果你一直插着电的话，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个高电压是会让电池里面的化学压力增加的。时间长了之后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
2: 看来整晚充电这个习惯确实得改一改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缓解这种情况呢？
3: 你可以去打开手机里面的优化充电或者是健康充电这个功能。有的手机还可以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比如说你就设置到80%，然后晚上用慢充充到80%之后，等你早上起来之前再把它补满。这样的话就既可以保证你早上起来是满电出门，同时又可以减少电池处于高电压的时间。
2: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把手机的电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3: 这个其实是跟锂电池的特性有关，就是你如果经常的深度放电，就是每次都要耗到零或者说接近零才去充的话，它是会损伤电池的。会让你的电池循环寿命缩短。
2: 明白了，看来以前的那种一定要把电用完再充的说法真的是不适合现在的手机了。
3: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在电池还剩20%-30%的时候就开始充电。然后日常使用的时候尽量把电量保持在20%-80%之间，这样的话对你的电池是最友好的。
2: 那如果说我就是要出远门需要手机电量很足怎么办？
3: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你可以充到90%，但是也不要长期的保持在100%。
2: 对，
3: 因为100%的话也是属于一种高电压的状态，会让你的电池老化的更快。
2: OK， 那我想问一下，边充电边玩游戏对手机电池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3: 其实你在充电的时候玩游戏，特别是玩一些大型游戏，手机会发热特别厉害，温度会急剧的上升，而这个高温是会非常快速的损耗电池的寿命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电池鼓包。
2: 原来发热才是最大的元凶啊。
3: 对，
2: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呢？
3: 就是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游戏，或者说你把手机的画质和帧率调低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发热。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等到手机很烫的时候才去充电，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电池多用一段时间。
2: 还有人说啊，用那种非原装的充电器或者数据线也会损伤手机电池，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因为这些便宜的充电器或者说那些不符合规格的充电器，它输出的电压是很不稳定的，然后电流也会忽大忽小。那这样的话就会对电池造成隐性的伤害，时间长了之后它的风险就会越来越明显。
2: 所以说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3: 对，
2: 尤其是充电头和线一定要用靠谱的。
3: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快充协议不匹配的话也会让手机发热异常，所以最好还是用原装的或者是经过认证的品牌配件。
2: 嗯，
3: 然后无线充电的话也要选质量好的充电座，并且要保证充电座上面没有什么异物，不然的话也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电池。
2: 我想知道就是像现在大家很多人习惯就是一天充好几次，每次都只充一点点，这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到底会不会伤害电池？
3: 其实现在的锂电池它的性能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偶尔的短时间补电对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2: 嗯，
3: 但是你如果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循环，然后又同时有高温或者说有不合适的电流的话，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损伤的。
2: 那就是说平时我们在随手充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帮我们减少这种伤害吗？
3: 最理想的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的环境，还有就是大电流的充电。
2: 嗯，
3: 然后也要避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比如说你刚充了一点点你就拔下来了，刚充了一点点又拔下来了。
2: 对，
3: 最好是能够让它的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电池的压力是最小的。
2: 好的，那夏天到了嘛，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放在车里，然后这个时候充电，这个对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3: 其实把手机放在太阳暴晒的车里，然后你再去充电的话，这就相当于把电池直接放到了一个高温加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考验里面。
2: 嗯，
3: 高温对于电池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会让你的电池寿命迅速的下降。
2: 所以夏天真的不能把手机扔在车里，尤其是不能在车里充电。
3: 是的是的，就是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是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2: 嗯，
3: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手机长时间的留在车内，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电池。
2: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快充到底会不会伤电池，还有就是说关机充电是不是真的更安全？
3: 其实快充这个技术本身它是经过了手机厂商的严格设计的。
2: 嗯，
3: 它里面是有加入温控和各种保护机制的，所以你短时间的使用快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是长期的高频次的使用快充，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说你一边充电一边玩，那确实会让电池老化得更快一些。
2: 也就是说快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吧？只要我们用的不是特别极端就可以。
3: 对，没错。然后关于这个关机充电，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减少一点能耗和发热，但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微小的。
2: 嗯，
3: 你没有必要说我每次都要关机才能充电，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2: OK，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手机电池的一些使用的误区和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大家应该对于怎么保护自己的手机电池有一些新的认识了。
3: 好了，那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拜拜
3: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3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2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2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0: 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的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我要选海水珠还是淡水珠呢？看着都亮亮的圆圆的，根本分不清啊，也不知道钱到底花在哪儿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给大家讲明白。首先，传统认知里，海水珠贵、稀缺、高级，淡水珠平价、性价比高。老牌的海水珠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珠光极强，锐度很高，这种光泽是透亮的、闪耀的，强光下光芒四射，层次感很丰富。而且海水珠产量低、瑕疵少，所以一直是高端珠宝的代表，价格也居高不下。那么淡水珠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珠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珠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珠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珠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珠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珠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海水珠和淡水珠的区别了，你看两个不放在一起极致对比，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选购结论，就是追求极致收藏，预算充足，想要那种极致锐利强光，选海水珠，珍贵保值，质感顶级。如果是日常佩戴、通勤、穿搭、高频使用，追求高级又省钱，新款高品质的淡水珠就是天花板，性价比高，颜值完全够用，日常佩戴根本不输贵价海水珠。所以如果你有预算就选海水珠，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你就选淡水珠，它是真正做到了平价且能够穿出贵千金的气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If you'd like to make a call, please hang up and try again. If you need help, hang up and then dial your operator.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她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3个理由直接划重点。

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两刃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钢巴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深得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

0: 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钛钢巴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的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我要选海水珠还是淡水珠呢？看着都亮亮的圆圆的，根本分不清啊，也不知道钱到底花在哪儿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给大家讲明白。首先，传统认知里，海水珠贵、稀缺、高级，淡水珠平价、性价比高。老牌的海水珠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珠光极强，锐度很高，这种光泽是透亮的、闪耀的，强光下光芒四射，层次感很丰富。而且海水珠产量低、瑕疵少，所以一直是高端珠宝的代表，价格也居高不下。那么淡水珠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珠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珠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珠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珠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珠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珠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海水珠和淡水珠的区别了，你看两个不放在一起极致对比，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选购结论，就是追求极致收藏，预算充足，想要那种极致锐利强光，选海水珠，珍贵保值，质感顶级。如果是日常佩戴、通勤、穿搭、高频使用，追求高级又省钱，新款高品质的淡水珠就是天花板，性价比高，颜值完全够用，日常佩戴根本不输贵价海水珠。所以如果你有预算就选海水珠，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你就选淡水珠，它是真正做到了平价且能够穿出贵千金的气质。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

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外 C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八月六号和七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我以为我会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啊，提起珍珠总能够想到李商隐的诗句，古人呢，其实早就把珍珠的温柔写进了诗里，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那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哎，足以看出自古至今珍珠啊一直都是自带雅致氛围感的一个配饰。很多人买珍珠分不清什么海水珠淡水珠怎么区别，今天咱们用大白话给各位讲清楚。海水珍珠是属于有核养殖，一个贝壳大多呢只孕育一颗珍珠，形状圆润规则，光泽特别的亮眼，而且呢镜面感很强，看着通透显贵。淡水珍珠呢大多属于无核养殖培育，一个蚌能够长出好多的珠子，形状的五花八门，米形的扁圆形的非常普遍，光泽温润内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日常随便戴不心疼。再聊一聊啊，珍珠谁戴最合适，这上班族经常开会应酬的女生闭眼入，低调不浮夸，衬得气质端庄大方，偏爱温柔风复古穿搭的所有年龄段的女生都非常适配。长辈佩戴大颗的珍珠稳重耐看，学生啊年轻的小姑娘就选小巧的淡水珠，日常清爽百搭。性格张扬偏爱酷飒重工首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珍珠太素雅，整体来讲喜欢温婉质感穿搭走简约路线的朋友戴珍珠最出彩。您学会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钻石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1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1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7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

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1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1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穿成。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钢巴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最近素吸鞋到处都能看见，为什么就突然火出圈了呢？现在啊，大家都爱露营玩水，进山去玩素吸鞋啊，满是镂空，沾水秒排水，不闷脚不臭脚，鞋底还防滑，你踩个石头啊，下雨天走路都比较稳，比这洞洞鞋安全不少。再加上现在流行山系的穿搭非常火呀，日常出门搭衣服也好看，属于那种丑萌丑萌的，又有点松弛感在线的感觉。买鞋呢，咱们总能看见鞋底的 TPU 这三个字儿，大白话来讲，它其实就是耐磨耐造的材质，泡水日晒不容易坏，冷热环境鞋底质感都非常稳定，户外鞋子很适配。缺点呢，它是不会软绵绵，很多人买鞋呀叫死磕软底，其实啊鞋底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短途逛街偶尔穿软底没问题，如果您是天天都要走路啊，出门徒步，太软的鞋支撑不住脚弓，走太久脚底容易发酸，还容易崴着脚。鞋底完全硬掰不动也不行，走路费劲儿，磨脚掌。最适合的是前掌能够轻松的弯折，后跟偏硬又有支撑，走路舒服还能够保护腿脚。最后给您总结，玩水户外就选 TPU 底的素吸鞋比较靠谱，日常穿鞋软硬适中，别盲目的追求极致的软。您学会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网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去玩水，很多人会嫌弃速吸鞋丑，非要穿双运动鞋或者凉拖下水，结果要么脚泡得发白，要么脚趾头磕破皮。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双臭萌臭萌的求生神器。第一个，速吸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漏勺，设计师在鞋底和鞋面打了几十个洞，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为了让它能够光速排水。普通运动鞋进水瞬间就会变成2公斤的沙袋，每走一步都像是在练负重深蹲，而速吸鞋进水还没等你反应过来，水就已经漏光了，这叫进得去出得快，永远不给水留在你鞋里过夜的机会。第二个，别看它底软，它是专门对付水下杀手青苔的，普通拖鞋沾水秒变溜冰鞋，一踩石头就劈叉，速吸鞋用的是特种攀岩橡胶，那种粘性就像壁虎的脚掌，专门往石头缝里钻，穿上它你在长满青苔的河床上走得像练了轻功水上漂，要是穿普通拖鞋，那你大概率是在表演河底托马斯全旋了。最后一个，穿速吸鞋走两步觉得硌脚，别着急骂设计师，那是免费的核桃足底按摩。速吸鞋的设计初衷是保护脚趾不被尖石头划破，所以包裹性极强，但因为要排水，鞋里免不了进沙子，这时候每走一步沙子就在你的脚底来回摩擦，这不就是自带的磨脚石服务吗？你看着玩一趟回来，不仅心情变好了，脚后跟的老皮也给你磨得干干净净，漏水漏勺壁虎掌核桃磨脚石，这就是速吸鞋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玩个水都玩出专业范儿，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

而且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3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眼霜堪称护肤品里的单价刺客，这一小罐还没酸奶盖大，却敢卖出天价。很多人用了半天还在纠结，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太贵了。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审视这块眼部甜点。第一个，为啥非要用眼霜，面霜它不行吗？还真不行。你的眼周皮肤是全脸的贫瘠之地，皮脂腺几乎为零，不出油不保湿，厚度只有0.5毫米，相当于一张 A4 纸。如果你把涂脸的大分子面霜往眼上糊，就像在沙漠里倒混凝土，它根本吃不进去，还堵得慌。眼霜就是专门为这片荒漠调制的精细肥料，面霜进去就是超载卡车，眼霜才是温柔骆驼。第二个，很多人用完眼霜长脂肪粒，第一反应是这眼霜太油了，真的冤枉啊。90%的脂肪粒是你自己搓出来的，眼部皮肤没有皮下脂肪，非常脆弱。你涂眼霜时用力过猛，来回拉扯，等于拿砂纸在嫩肉上磨，皮肤为了修补伤口，疯狂分泌角蛋白，就形成了脂肪粒。所以不是眼霜太油，而是你的手太黑，长脂肪粒它不是营养过剩，是工伤啊。最后一个，美容师总让你用无名指涂眼霜，为啥？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魔法，而是因为它是你的最弱手指，食指中指力气太大，专干粗活，无名指天生力量弱，脾气好，用食指涂眼霜那是推土机作业，用无名指才是羽毛轻浮。想不开眼角纹，先学会欺负你的无名指，让它去干轻活。撒哈拉沙漠砂纸磨脸，最弱无名指，这就是眼霜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涂个眼霜都能涂出极客范。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四大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

糖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肖云石，不是因为他有多火爆，而是因为呢，他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柔和共情。很少有美妆品牌从诞生之初就为女生本身而存在。那1954年的法国巴黎，创始人雅克库尔丹见证了太多女性的困扰。在那个年代，护肤要追求强效速成，要么就是粗糙敷衍，没有人真正在意特殊时期的肌肤该如何被温柔的对待。那他心里呢，一直有一个执念，美丽不应该有代价，护肤更不应该是消耗。于是呢，他就亲手创立了娇韵诗。不同于追求流量和效果的品牌，他放弃了激进的化学配方，一头扎进了天然植物的世界，走遍山野，萃取纯粹的植物精粹，用最温柔的成分，最严谨的科研打磨每一款产品。最动人的是，从始至终，娇韵诗的初心从未变过。它是最早来关注女性特殊护肤需求的品牌，知道女生在孕期肌肤敏感脆弱，就专门研发温和修护的身体护理系列，帮无数妈妈远离纹路焦虑。也知道熬夜肌、干敏肌的脆弱，就打磨出了经典的双萃，以植物能量维稳修护。70年来，他不炒作，不跟风，不急躁。作为坚守至今的法国家族品牌，他褪去所有商业浮躁，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用自然的力量温柔陪伴女性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他从不追求让皮肤瞬间完美，只守护你原本的好状态，不制造容貌焦虑，只治愈肌肤的疲惫与不安。其实真正的高级护肤从来也不是强行改变肌肤，就像娇韵诗70年来的坚守，以温柔之力护岁月从容，接纳每一种肌肤状态，善待每一个阶段的你，这就是他风靡近百年依旧被无数人偏爱最大的底气。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下妆，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 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一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

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大家也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年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其实呢，在身边非常多好用的东西，最开始。

0: 都不是工厂设计出来的爆款，而是普通人被生活的麻烦逼出来的温柔创造。那素汐鞋呢，其实就是这样一双带着烟火故事的鞋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科罗拉大峡谷，有一群常年在河道工作带队漂流的领航员，他们每天呢都要和溪水、乱石还有湿滑的岩壁打交道。那个时候没有专门的玩水的鞋子，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无解的尴尬。穿运动鞋的时候，进水之后呢，很沉重，粘脚，久久不干，走在青苔石头上也容易打滑摔跤。但是穿普通凉鞋，鞋带容易断，鞋子容易被水流冲走，包括呢裸露的脚踝，随时也会被水下的岸石磕碰受伤。就这样日复一日，他们体验着这种进退两难的狼狈，想要亲近山水，却永远被一双鞋束缚住脚步。当时呢，有一位常年驻守河谷的领航员马克，看着无数的游客和同行一次次的打滑磕脚，湿透狼狈，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很朴素的念头：能不能有一双鞋，既不怕水，又抓得住石头，又能护住双脚，稳稳跟脚呢？没有任何商业团队，也没有华丽的研发，只有常年和山水相处的真实经验。他凭着自己多年涉水踏实的体感，一点点改良，反复测试，扔掉了笨重吸水的鞋面，保留了鞋子的包裹保护，加固不易脱落的绑带，专门适配水流的冲击，优化鞋底纹路，来对抗青苔湿滑。就这样，世界上第一双专为水域而生的运动涉水鞋悄悄诞生了。最动人的是他的出身，他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潮流，他诞生于普通人的痛点，诞生于狼狈的体恤。最开始呢，他只是河谷领航员自用的一双省心鞋，后来呢，就被越来越多的户外玩家发现，哦，这双鞋太懂山水之间的不易了，他不怕泡水，不怕湿滑，护住脆弱的双脚，让人终于可以放心自在地走进溪流。慢慢的，这双源自河谷的手工改良鞋就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素汐鞋。他没有昂贵的出身，也没有高端的故事背书，他的一生只在做一件很温柔的事情，就是替我们接住所有夏日玩水的松弛，免除所有的狼狈与不安。原来所有治愈生活的好物，最初的初衷都特别的简单，不过是看懂了人间不变，所以温柔不缺。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

0: 过程一首诗。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一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一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一到夏天，防晒又成了热门话题。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呢，只是为了不被晒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呢，远比色素沉着更加的持久。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分为 UVA 和 UVB。UVB 呢，主打的是晒伤，短时间的暴晒，皮肤会发红、刺痛、脱皮，都是因为它造成的。而 UVA 的穿透力呢更强，它不受阴天呢车窗的隔阻啊，会常年的累积，促生细纹、色斑，加速皮肤的老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老化的元凶。那不少朋友呢，可能存在一个防晒误区，就是认为阴天就不用防晒。其实呢，云层是没有办法阻隔 UVA 的，而且呢，有人觉得待在车里啊也没问题。其实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长波的紫外线。还有的朋友呢，是只靠防晒霜，忽略了硬防晒，那单一的防护呢，效果就会打折扣。正确的防晒呢，应该讲究的是软硬结合。硬防晒呢，优先选的比如说像宽檐的帽子、遮阳伞、防晒的冰袖。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强日照的时段。那同时呢，防晒霜的使用呢也有讲究，面部呢需要足量的涂抹。户外的环境呢，咱每2-3个小时就得涂一次。通勤呢，咱可以选择 SPF 30左右的防晒产品。那户外游玩呢，建议您选择的是 SPF 50 PA4+的高倍防晒。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防晒其实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也没有肤质是例外的。男生呢，也别觉得晒得黑显得健康，其实长期的暴晒呢，会损伤皮肤的屏障。那敏感肌呢，也尽量去选择温和的物理防晒。其实防晒呢，也不只是夏日限定，而是全年的护肤的必修课。咱别等到晒伤长出色斑了然后才重视，日常坚持做好防护，才能够守住皮肤的好状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 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七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翠若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一到，满大街都是脸基尼和防晒衣大军，但你花了大价钱买的防晒衣真比穿件长袖衬衫强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件人肉防护服里的猫腻。第一个，防晒衣为啥能防晒？难道布料有结界？其实很多合格的防晒衣本质上是件固态防晒霜，厂家在布料里加了二氧化钛，对，就是防晒霜里那个白色的物理防晒剂。你以为只是穿衣服，其实你是把防晒霜涂在了衣服上，所以那种几十块钱还宣称自己是防晒的神医，它可能只是在布料里加了点面粉，一洗就没了，只剩下一件心理安慰衫（括弧打折的除外）。第二个，怎么来判断防晒衣行不行？别听商家吹什么凉感黑科技，你回家拿手机手电筒照一下，把衣服盖在亮着的灯泡上，如果你能清晰地看到光圈，甚至能够数清灯泡的钨丝，那么恭喜你，你买了一个文字自助餐通道，紫外线和可见光波长差不多，光能透过去，紫外线也能长驱直入。真正好的防晒衣布料密度极高，那是给紫外线射的死胡同，根本透不过去。最后一个，别信所谓的又防晒又透气如风，物理学告诉你，密度越高防晒越好，但也越闷。那些号称透气到像没穿的，防晒效果通常就像皇帝的新衣，真正硬核的防晒衣穿上去就像裹了层保鲜膜，虽然晒不黑，但也能把你捂热了。所以买防晒衣就是在选要温度还是要风度，没有什么完美解，除非你愿意裹着棉被出门。固态防晒霜、文字自助餐、温热保鲜膜，这就是防晒衣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防晒都能防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

0: 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吃饭前上厕所之后，大家都习惯挤点洗手液搓一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号称强力抑菌的洗手液可能只是给细菌开了一个豪华 SPA。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卫生间里的去污大师。第一个，别再迷信泡沫多了，很多人觉得搓出的泡泡越丰富洗得越干净，其实洗手液里的表面活性剂才是干活的苦力，而那些丰富细腻的泡沫大部分是加了起泡剂带来的七分组，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哇，洗得好认真，顺便把香精的味道送进了你的鼻子，所以只要搓够20秒，没泡沫也能洗干净，别再让泡沫焦虑骗了你。第二个，很多洗手液号称抑菌99%，其实只有点玩文字游戏，除非你是医用消毒液，普通洗手液更多是把细菌从你的手上冲走，而不是杀绝。如果你挤完不冲水，或者随便搓两下就完事儿，细菌非但没有死，反而被洗手液的滋润成分喂得饱饱的，在你的手纹里开启了狂欢 party。 所以光挤不冲水等于给细菌做了一个精油护理。最后一个，很多人洗完手觉得滑滑的，总觉得是假滑，没冲干净，就疯狂的拿水冲，其实那是洗手液里的保湿剂留下的保护膜。如果洗完手嘎吱嘎吱特别涩，说明去油太狠，把皮脂膜都洗秃了，那是暴力去污。所以下次再觉得滑，别怀疑是其他问题，那是你的手刚做了一次高级保养。气分组泡沫，细菌 SPA， 高级保养膜，这就是洗手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手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

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用过的护肤老牌科颜氏。很多人熟悉它清爽极简的包装，温和好用的明星单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遍全球的护肤品牌，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那它的起点呢，不是高端的美妆实验室，而是在185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街头一间不起眼的社区老药房。当时的纽约13街和3大道的街角，因为一棵茂盛的老梨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梨树角。就在这样一个温柔的街角，第一家科颜氏药房正式开业。最初呢，这里只是一间售卖草药、精油和医用制剂的小众药铺，主打天然草本调理，服务周边的社区居民。到了1894年，热爱植物研究的专业药剂师约翰·科颜氏就接手了这家小店，正式呢将它命名为科颜氏药房。和当时只卖产品的药铺不同，约翰始终坚持药房初心，免费为街坊来提供护肤肌肤调理咨询，用天然植物原料调配温和的配方，慢慢积累了极好的口碑。后来呢，学徒出身的欧文·莫尔斯加入了品牌，深耕草本配方的研发，结合了百年药房的制药工艺，打磨出了多款经典的配方。那现在我们熟知的金盏花水，还有白泥面膜，以及高保湿面霜、素颜，都能找到早年药房草本养护的影子。170多年来，科颜氏没有这株花哨的包装和浮夸的营销，始终是坚持老药房的初心，以制药的严格标准来做护肤，主打安全、温和、高效，极简透明的设计，真实有效的成分，也让它跨越时代，从纽约街角的社区小店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口碑护肤大牌。从1985年至今，变的是时代和热度，不变的呢是科颜氏扎根天然、专注修护的初心。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默默守护每一寸肌肤的状态。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 每只50分，两只一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集齐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一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一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

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固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东方氛围感的国民护肤国货林清轩。很多人比较熟悉的是他们家爆火的山茶花精华油，让以油养肤的护肤理念呢是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国货品牌背后藏着一段执着深耕的创业故事。时间回到2003年，创始人孙来春深耕美妆行业多年，常年呢接触各类外来的护肤品牌。彼时市面上大多的护肤理念产品配方都是源自海外，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本草养护历史悠久，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国人扎根东方植物的护肤品牌呢？带着这份初心，他毅然决定自主创业，打造专属于中国人的天然草本护肤品牌。那林清轩这个名字就是取自森林、清泉、亭台宣泄，自带山水诗意，寓意着取自自然。

0: 温润修护的护肤理念，也定下了品牌深耕本土植物的发展方向。那创业初期，品牌主打芦荟护肤、手工皂等等基础的品类，踏踏实实地做好日常护肤产品，但团队始终还在寻找一款独一无二、能代表东方养护智慧的核心单品。真正的高光转折点呢，是在2012年悄然到来。孙来春远赴福建客家深山去寻访本草资源的时候，发现当地村落的长辈们即使常年劳作、风吹日晒，肌肤依然很细腻紧致，状态极佳。追问之下，他了解到，那当地呢流传了百年的古法养护秘诀，就是来涂抹本土高山山茶花籽油润肤修护。那这份古老的民间智慧，让他瞬间找到了品牌的突破口。从此，林清轩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发之路，走遍各地甄选山茶品种，最终锁定高海拔、活性更高的高山红山茶花，历经2年多日夜打磨。反复调试萃取工艺，成功提炼出了花叶子多重修护精粹，打造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养护配方。为了做好这一款核心产品，品牌果断砍掉了上百款的普通品类，集中所有研发生产资源，深耕红山茶花修护赛道。2014年，林清轩第一代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正式问世。20余年深耕不辍，从最初的小小创业工作室到如今出圈的高端国货代表，林清轩始终坚持初心，不追求花哨的噱头，专注挖掘中国本土植物的修护力量，把千年东方本草智慧融入现代人的护肤日常。一朵红山茶花，一池东方温柔，这就是国货品牌最动人的坚持与浪漫。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带

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柜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叠带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柜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最近超火的山野松弛风带火了一个宝藏单品——速吸鞋。很多人只把它当成简单的玩水鞋，事实上，速吸鞋起源于山地速吸运动，是专为速吸乱石路段打造的水陆两栖专业装备。透气只是基础，排水才是速吸鞋的灵魂。普通的运动鞋一旦涉水，水只进不出，鞋子存水就像养鱼，双脚长时间闷在湿鞋里面，又沉又难受。而速吸鞋带有立体的排水结构，涉水之后呢，积水能够快速排出，不容易闷脚发臭。同时呢，它也会搭配缓震的鞋底，碎石路面行走可以缓冲护脚，防滑纹路的大底面对长满青苔的湿滑岩石，抓地力就更强。不少人疑惑，穿运动鞋凉鞋就不行吗？即便是夏日轻量款的运动鞋，还是会闷热不透气，沾水之后很难晾干。凉鞋呢，防滑能力又不足，缺少鞋面的保护，溪谷碎石很容易磕碰到脚步。所以呢，岸上自在漫步，水下从容踏溪，速吸鞋就是能一双鞋子适配多种场景。不管是亲子峡谷玩水、山野速吸、海边赶海，还是雨天短途出行，它都合适。不只局限于山野速吸，如今速吸鞋也跳出了户外场景，演变成了氛围感的时尚单品，打破正装和户外的边界。自在随性的质感恰好契合当下松弛感穿搭的潮流，所以不必刻意的奔赴远方，一双鞋就能让你接住整个夏天的山野浪漫。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莹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 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带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带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4: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5: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4: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中国数学家，他是如何在经历了各种怀疑、各种探索之后，最终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并且获得了菲尔兹奖，为中国的数学界争得了巨大的荣誉。
6: 没错，这样的经历真的非常励志。那我们就开始吧。
4: 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菲尔兹奖的加冕和挂骨猜想的解决。我想知道王红在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然后他的这个获奖在国内外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6: 在2026年7月23日的晚上，这个4年1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的费城进行，然后在这个会上呢，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中接过了菲尔兹奖。这个时候呢，他的祖国虽然是远隔重洋，但是也一下子就沸腾了，无数的人都在为他庆祝。
4: 是的，那王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成就走进了大众的视线，然后他所解决的挂骨猜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难题？
6: 其实1年多之前，王红就因为攻克了3维情况下的挂骨猜想，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那这个挂骨猜想呢，它是一个困扰了数学家整整100年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一根针，没有厚度的针，然后这根针要在一个平面上转一圈，那它最少要扫过多大的面积？就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却让无数的数学家都束手无策。
4: 那王红他小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对他的成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6: 王红他是在桂林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出生的，叫芦笛桥村。他家里面呢有一座老宅子还在那里，虽然他小时候是住在镇上啊，但是村里的人都还是记得他，叫他红红，就很亲切。
4: 那看来他跟家乡的这些亲戚们的感情还是挺深的啊。
6: 就他每年回去春节的时候，虽然会跟大家打招呼，但是他往往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这种专注力其实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有的。 就他4岁的时候被开水烫伤了之后，
4: 嗯，
6: 好几年的时间里面他都要经常去做植皮手术，然后他只能待在屋子里面不能见光，所以他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玩，自己看书，然后他小学的时候还跳了2级。
4: 所以说王红小的时候是怎么对数学产生兴趣的，他的父母在他的学业道路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6: 王红的爸爸是他初中的数学老师，然后他的妈妈是英语老师，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很早就给他打开了这两门学科的大门。
4: 对，
6: 然后王红自己说，就是他小的时候最早喜欢上数学是因为他爸让他做了一道题，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有7个点，每3个点画一条直线，问你最多能画出几条直线，然后他当时做出来了，他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数学是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4: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选择对他的成长轨迹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6: 他父母其实一直都给他很大的自由去探索，他自己也说很感激父母给他的这种空间，让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嗯，
6: 然后包括他爸其实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去县政府工作的，但是他为了能够更多的陪伴家人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的县长还说，如果因为工作忙影响了王红的成长，那就是犯大错了。所以就是他们家里面始终都给他一个很安静很稳定的环境去成长，去发展他的兴趣。
4: 原来是这样。那王红在沙子镇中学的时候，他有哪些地方是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的学习方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6: 王红他成绩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就他刚上初一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听初3的化学课，
4: 嗯，
6: 然后虽然最后他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放弃了，但是他这种敢于去挑战自己的这种劲头还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4: 那他这种主动探索的精神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6: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做物理题的时候经常会把简单的题目想得特别复杂，但是遇到那种大家都不会的难题的时候，他反而能用一个非常巧妙非常简单的方法给解出来。对，然后包括他还会自己去超前学习，就老师还没有教到那个章节他就已经把后面的内容都学完了，然后遇到不会的他也不会马上就去问老师，他就会自己去查很多资料，反复的去推理，直到把它做出来为止。他自己说就是不停的问，然后试图自己去回答。
4: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他觉得特别难跨越的坎儿呢？
6: 他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就是在100名开外，但是他一直都特别专注而且特别爱发言。
4: 对，
6: 就是老师一提问他就举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因为这个被一些同学冷嘲热讽，说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熊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很难过，甚至都想过说要回平乐读书。
4: 那他最后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的呢？
6: 他的班主任唐年华老师就发现了他的情绪，然后经常会陪他聊天，还专门给他调了一个跟他很合拍的同桌，又让他加入了数学兴趣小组，然后他就慢慢的开始走出了这个阴影。对，后来到高3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年级前10了，他的这种成长也让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的佩服。
4: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文素养或者说他的人文情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
6: 有的，就他高3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大家自由命题写一篇作文，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数学之美，他在里面就用了一句他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竟然完全吻合，那令人感到悚然。
4: 嗯，
6: 他的语文老师和他的同学谢宁波都被这篇文章深深的打动了，就他们觉得这个16岁的女孩竟然对数学有这样的共鸣，对真理有这样的渴望，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4: 没错，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王红在求学的路上他的这个自我怀疑和探索的这个阶段啊。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选的并不是数学专业，他当时遇到了哪些难题，然后他又是怎么做出那个转系的决定呢？
6: 他其实是以最低录取线考进北京大学的，然后被分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进到自己心仪的数学专业。
4: 嗯，
6: 然后再加上他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是那种从小就接受数学竞赛训练的，所以他一开始学起来特别吃力，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聪明。他说他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4: 对，他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他还是没有放弃数学吗？
6: 他就是放不下数学，所以他到了大2的时候就决定要转系，然后那个转系考试是特别难的，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通过，然后他为了转系就一边要学自己原来专业的课程，一边要补数学专业的课，而且他的成绩还都不能落下。
4: 嗯，
6: 最后他就是真的做到，他成功的转到了数学科学学院。
4: 那王红在海外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自我怀疑，然后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低谷？
6: 他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数学，他还停了半年的研究去接触了一下文学、绘画、艺术，还特别沉迷于建筑，但是他最后还是觉得数学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看看会怎样。
4: 他这种坚持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啊。
6: 是的，然后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会怀疑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会做题，没有办法做原创的研究，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找他的导师，让导师先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小问题，然后慢慢的再增加难度，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信心。哦，然后他的同学张瑞勋就发现他越来越有那种数学家的气质了。
4: 王红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时候，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6: 那个时候他主要就是做傅立叶分析和几何的交叉，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是被他的很多同行认为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分水岭。
4: 对，
6: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他后面解决挂骨猜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4: 王红在这个冲击挂骨猜想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6: 他其实靠的不光是他的这个天赋，更多的是他对数学的热爱和他的坚持。他的同行都评价他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探索者。
4: 嗯，
6: 然后他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还回到北大做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非常接近终点了。
4: 他最后是怎么把这个难题彻底解决的呢？
6: 在2025年2月份，他和他的合作者约书亚·扎尔，他们两个人一起贴出了一篇127页的论文，然后就正式的宣布他们解决了三维的挂骨猜想。然后整个数学界都震动了。
4: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成名之后啊，就王红成名了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校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关注的，然后他自己是怎么去保持自己的生活和心态的。
6: 他获奖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邀请让他去做报告啊，去做讲座呀，然后有很多媒体想要去采访他，但是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都非常的低调，就是很少去跟外界说他的成就，然后也不接受采访。他的母校也是，包括北大还有沙子镇中学，他们都帮忙挡掉了很多外界的打扰，然后也帮他处理了很多那种假的自媒体账号啊什么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他的这个私人空间。
4: 在这种成名之后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能坚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吗？
6: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的低调，然后也非常的谦虚。他每次公开的场合都会说，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光是靠他自己，更多的是靠前人的铺垫，靠团队的协作，然后靠一些运气。
4: 嗯，
6: 而且他平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运动，比如说打乒乓球、击剑、跆拳道，或者就是在外面随便散散步，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然后他也说过，他偶尔也会去尝试一些数学之外的兴趣爱好，会让他觉得很放松。
4: 王红和邓玉他们两个人一起获得菲尔兹奖，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数学界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6: 他们两个人其实走的路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王红他是不是一路被看好的，然后邓玉他是国际奥数金牌，一路保送到北大，然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又去了普林斯顿，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和北大的教授，然后同时他们两个人一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对，所以媒体就说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巅峰，这更是一个国家数学整体实力崛起的一个标志，就是中国的数学界其实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然后这一天就是以一种双倍的分量降临了。
4: 那王红有没有什么话是他想要送给那些正在奋斗路上的年轻人的？
6: 在那个菲尔兹奖的发布会之后，他特别对那些学生说，他从过往学到的是，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
4: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回顾了王红从一个小镇女孩到菲尔兹奖得主的成长之路，然后也看到了他是如何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在数学的世界里面不断的突破自己。
6: 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7: 像是言语间默
8: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9: 没错。
8: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9: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8: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9: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8: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9: 是啊。
8: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9: 为什么？
8: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8: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8: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8: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三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2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5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2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 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一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1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6: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啊，选择在周三请半天假，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工作的压力，追求一下短暂的自由。其实这背后也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种重复的高强度的工作模式的一种反思。
4: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周三请假现象和反向上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4: 其实就是很多上班族啊，他们会选择在周三不是请一整天假，而是请几个小时假。然后理由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要去看牙医，甚至说什么买房要过户，反正就是一些听起来很紧急的事情，
6: 对，
4: 让领导不太好拒绝。
6: 哦，就只是短时间的离开，并不是说要请长假或者说辞职之类的。
4: 是的，是的，这种请假跟那种请3-5天的假还不一样。他就只是在一个礼拜当中抽出几个小时，让自己喘口气。
6: 哦，
4: 然后有的人管这个叫做反向上班，意思就是别人都在等周末来休息的时候，他提前给自己放了个假。
6: 对。
4: 给自己提前减压，
6: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减压方式。咱们来具体说说请假羞耻症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很多人在请假的时候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甚至觉得很煎熬？
4: 其实请假羞耻症的人，他并不是说害怕工作本身，他是一想到要跟领导说我要请假，无论是面对面说还是发消息说，他都觉得特别有压力。
6: 对，
4: 然后心里就会开始七上八下的，就算明明是自己该有的假期，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偷偷摸摸的干坏事一样。
6: 这么说的话，这种心态真的还挺普遍的。
4: 对，
6: 就身边其实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子。
4: 是啊，就有的人烧到39度还在开会，有的人就是上午刚结完婚下午就回工位上敲键盘，甚至有的人就是结婚仪式进行当中还在抽空回邮件。就他们好像把全年无休随时在线当成了一种光荣榜一样，就大家比着看谁更辛苦。
6: 哎，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敢休息的工作机器？
4: 说实话，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热爱加班，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6: 对，
4: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逼自己一把的话，

0: 我要辞职，一边要全勤打卡的那种打工人，很搞笑。
1: AI 确实很搞笑，但是打工人其实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0: 是的，还有的人会总结出一套看领导脸色和行程的请假法则。
1: 哦，
0: 比如说什么时候请假，就是领导刚休完假回来的时候，他心情最好，这个时候你去请假大概率会批。或者说趁领导出差，你就可以在公司摸鱼，然后攒调休。
1: 嗯，
0: 还有就是一旦你决定要请假了，你就要全方位的公开你的微信状态，要改成闭关或者睡觉，然后你要提前在公司里面放风，就说我要请假了，就这种。甚至还有人就是像电视剧里面那样跟领导去博弈，
1: 嗯，
0: 就我先狮子大开口，我说我要请一个月，然后最后我可能请到一个礼拜，就大家都很拼。
1: 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会让一周变得更舒服？
0: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周末休息完了，周一来调整一下，然后周二如果再请的话，后面要连熬三天，那很难受。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放到周四或者周五请的话，又太靠近周末了，就感觉有点浪费这个假期，所以只有放到周三才可以把这五天很均匀的切成两段，就变成了二加一加二加二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对，
0: 就会让你整个上班的这个负担就会轻很多。
1: 这么说的话，怪不得大家都说周三请假有一种特别的治愈效果。
0: 确实，就网上有很多人把这个周三请假叫做周中假，然后说这是一个续命大法。
1: 嗯，
0: 对，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下午，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发发呆，或者说回家补一觉，就幸福感爆棚。就你会觉得好像你给自己的这个高压的生活加了一个专属的充电缓冲带。
1: 所以说就是周中请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0: 嗯，
1: 具体的改变。
0: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他不是分享过吗，就说他周三下午请了假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就一个人在阳光底下慢慢的走，然后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被晒得暖乎乎的，心情也莫名的好了起来。
1: 就听起来好像光是这样一个日常节奏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已经让人很放松了。
0: 是啊，然后他还顺路去买了面包，然后又遇到了半价，就他说他幸福感直接拉满。回到家之后，他先躺了一会儿，起来还化了个妆，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就他说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很煎熬的下午，结果他却过得特别充实。他说原来一下午可以做很多事，可在工位上只会是流水线般冗长重复的一天。
1: 看来周三请假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可以暂时的跳脱出来，对吧？从这个一成不变的日常当中跳脱出来。
0: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帮你缓解这个工作的压力，又不用像请那种长假一样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辞职呀、降薪呀、岗位调动啊，或者说社保断缴啊之类的。
1: 嗯，
0: 它就只是一个很轻盈的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空间。
1: 说到休息，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多天假，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周要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其实这个上午休二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就远古的人类他们每天可能就花三到五个小时去采集啊、狩猎呀、然后准备食物。
1: 嗯，
0: 那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是在聊天、晒太阳或者陪伴家人，就其实休息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
1: 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模式其实是跟人类最初的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然后到了农业社会，大家就是靠天吃饭嘛，
1: 嗯，
0: 就是跟着四季的变化然后自己来安排作息，就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调休的说法。那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大家开始像机器一样的在运转，那休息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1: 对，
0: 甚至你停下来都会觉得好像是在浪费生命。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枯燥很单调？
0: 因为很多人都是机械的重复，就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
1: 对，
0: 就像那个摄影师彼得芬奇，他不是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是他连续九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拍照，然后他发现很多路人不光是穿的衣服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样，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大家都在不断的在复制自己的生活。
1: 听着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无望啊。
0: 对啊，这就很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面，楚门他每天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情，遇到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然后他的人生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1: 对，
0: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就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想要逃开。
1: 那有没有公司尝试过用一些新的休假制度让大家能够摆脱这种单调感呢？
0: 有啊有啊，就前两年张雪峰的那个公司不是试行过每周三都放假吗？
1: 嗯，

0: 然后当时好多网友都直呼羡慕，包括大疆在2025年也搞了一个不准加班运动，大家也都希望说这种东西能够普及开来。然后包括海尔、美的也因为强制大家休息上过热搜，就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
1: 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休假制度还是很期待的。
0: 对，这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携程。携程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部分员工每周三、周五可以在家办公。
1: 嗯，
0: 然后实验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工作效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大家更积极了，然后离职率也明显的下降了。这其实就说明，有的时候影响效率的并不是休息的时间，而是无休止的重复让人变得疲惫。
1: 错，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周三请假和这种反向上班的一些现象，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节奏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0: 对，
1: 大家其实是渴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喘息的空间，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点。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各位通勤路上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来聊个扎心的话题， AI 都快入室抢劫了，咱们年轻人到底慌不慌？
4: 哎，你别说，这词儿太形象了。我现在打开电脑，不管是写方案还是改 PPT,AI 工具弹窗都快把屏幕占满了，感觉躲都躲不开。
3: 就是啊，后浪研究所最近做了个调研，1008个年轻人里，近70%每天都用 AI, 每周用好几次的超90%，完全不用的只剩1.5%。你说这渗透率是不是跟空气似的，想躲都躲不掉？

0: 么夸张，那大家用的这么勤，应该效率很高啊，怎么还会焦虑呢？
1: 这就有意思了，调研说 AI 用的越频繁，焦虑反而越重，反而那些完全不用 AI 的人焦虑值最低，高焦虑占比才 2.6%， 跟彻底躺平的单身族似的，反而安稳。
0: 哦，那谁最焦虑啊？总不能是我们这些天天抱着 AI 工具的人吧？
1: 还真是，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想学但找不到入门路径，一类一直跟进却跟不上技术迭代。这两类人的高焦虑占比都超过40%，就跟那种拼命相亲却一直没结果的人似的，自我怀疑到不行。
0: 太真实了，我身边就有朋友收藏家里全是 AI 提示词攻略，小红书刷遍工具清单，结果收藏完就再也没打开过，转头又焦虑自己跟不上。对，
1: 这就是快餐式学习，越学越慌。而且焦虑还有两大源头，首先是职场压力，你知道吗？近70%企业嘴上鼓励用 AI， 可只有20%愿意给员工配工具搞培训，剩下的全让员工自己掏钱试错。
0: 这不就是画大饼吗？我同事上周还跟我吐槽，公司把 AI 能力加进绩效考核了，可连个基础工具账号都不给，他自己花钱买会员，结果用 AI 做的方案还被领导说没灵魂，得返工改，这不纯纯折腾人吗？
1: 可不是嘛，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高焦虑比例直接飙到 53.6%， 反观那些愿意帮扶的企业，焦虑率才 23.5%， 差了一倍还多。还有个更扎心的，同辈对比，身边人学 AI 比我快是最高发的焦虑诱因，占比 54.2%。 这不就是那句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吗？
0: 太贴切了。我前几天刷朋友圈，看到同学用 AI 10分钟写了万字投资报告，我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半个月才别出一篇，瞬间就慌了，赶紧去搜 AI 教程，结果越看越懵。
1: 其实 AI 确实有用，你看 85.5% 的年轻人现在都不用传统搜索引擎了，直接找 AI 整理信息，不用在广告里扒内容。还有 81.8% 的人用 AI 处理办公、写邮件、做纪要，都快多了。甚至还有40%年轻人把 AI 当情绪搭子，吐槽不用顾及对方情绪，零社交成本。
0: 对，我有时候加班累了，就跟 AI 唠两句，他还会安慰我，比跟同事吐槽省心多了。而且确实效率提升不少，我之前写工作总结要半天，现在 AI 给个框架，我改改就行，省出好多时间摸鱼。
1: 但讽刺的是，这么多人靠 AI 省了时间，真正对未来有确定感的却只有 13.5%， 一半以上的人反而更迷茫了。就像三体里外星人来了那种感觉，大家都在想，重复性工作都被 AI 做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哪儿？
0: 没错，而且不同行业迷茫程度还不一样。互联网科技行业迷茫的人占 65.7%， 教育行业也有 64%。 现在 AI 都能帮老师备课批改了，感觉老师的壁垒都没了，反而公职事业单位的人迷茫比例只有 34.8%， 人家流程稳定， AI 暂时影响不到。
1: 我还看到几个受访者的真实经历，特别扎心。一个22岁的学生写的原创论文被导师说有 AI 感，一个自由职业者看着大学生用 AI 编程，自己只会用 AI 识别路边的鸟。还有互联网从业者为了修正 AI 的错误内容，还要额外花时间跟领导解释，真的是无力感拉满。
0: 太惨了，那大家慌了之后肯定都去学 AI 了吧？
1: 是啊，打不过就加入嘛。但大部分人都是流于表面，半数人靠短视频博主科普学，真正动手实操的只有 31.8%。 你看 B 站收藏家里的攻略，估计好多都在吃灰，收藏不等于学会啊。
0: 没错，我就是那种收藏了一堆教程结果从来没打开过的人。而且现在 AI 模型更新太快了， Hugging Face 上都有200多万个模型了，刚学会一个新的又出来了，根本追不上。
1: 调研说只有一半人能勉强跟上更新，近40%的人学起来特别吃力，关键是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大纲，全靠自己摸索，还要辨别内容真伪，这自学简直是煎熬。
0: 那自学不行，就花钱买服务呗。我现在 AI 会员都快跟视频会员一样，成刚需了。
1: 对，53.8%的人都付费了，尤其是18到22岁的年轻人，长期订阅率最高。大家花钱主要是买算力额度、对话会员或者创作工具，比起花钱上课学用法，更多人愿意直接买 AI 能力来解决工作问题。
0: 我就是买了个 AI 办公工具的会员，写方案的时候直接让它生成初稿，比自己想快多了。不过我付费的初衷一半是为了效率，一半也是怕被淘汰，毕竟身边人都在用，我不用就显得落后了。
1: 你这心态太典型了，调研说64.9%的人是刚需使用， 47.1% 想靠 AI 成长，还有38%是为了紧跟前沿，超40%的付费其实是买个心理安慰，怕掉队。
0: 那付费之后就不焦虑了吗？
1: 哪能啊，就算60%的人靠付费 AI 减了负，只有25.5%的人获得了心理安稳，甚至还有21.8%的人工作量反而增加了。因为企业普遍觉得你效率提升了，就多给你派点活， AI 省下来的时间全被新增任务填满了。
0: 哎，这就是现实。我同事买了最贵的 AI 会员，算力强，做方案特别快，结果领导直接给他加了两个项目，现在天天加班到更晚了。他说早知道不买了，给自己找罪受。
1: 而且付费还划出了新鸿沟，有的人用 AI 当杠杆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比如设计师用 AI 做初稿，自己在细化创意，可有的人只能靠付费追赶，被困在原来的工作里，根本突围不出来。
0: 那说到最后，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守住什么呀？总不能一直追着 AI 跑吧。
1: 这个问题调研里的答案倒是高度统一，都是 AI 没法复刻的人性特质，比如独立判断力、责任感、情绪感知力，还有好奇心、原创创造力，以及主动探索世界的欲望，这些东西 AI 再厉害也学不会。
0: 对啊， AI 只能根据已有信息生成内容，但它不会有真实的情绪，不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不会为了一个目标主动去探索。就像我用 AI 写文案，它能给我很多框架，但真正能打动用户的还是我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和感受。
1: 没错，其实害怕掉队从来不是 AI 时代独有的烦恼，升学、求职、年龄焦虑哪一样不慌？科技浪潮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停下，花钱买会员也买不来真正的安全感。
0: 是啊，与其天天焦虑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如想想自己有什么是 AI 替代不了的。比如我虽然用 AI 做初稿，但最后的润色、跟客户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AI 学不走。
1: 总结得太到位了，咱们不用强求自己永不掉队，也不用为未来的损失提前内耗，把精力放在可控的成长上，守住那些属于人类的内核，比盲目追风口重要多了。
0: 没错，如果你也正在被 AI 焦虑困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历，咱们一起聊聊怎么和 AI 好好共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经伤害。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3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2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2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2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8: 播客大玩家，
9: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11: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 我印象里这都是10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10: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11: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10: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6千， 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11: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两三百块钱。
10: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11: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0: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11: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10: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1: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10: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11: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10: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11: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10: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舟，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10: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

0: 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1: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1: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0: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0: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1: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1: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0: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1: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0: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1: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0: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3: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

0: 都变得很好看，赏赏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五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3: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2: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3: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3: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2: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3: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2: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3: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2: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3: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2: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3: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2: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3: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2: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3: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2: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3: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2: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3: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2: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1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1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3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2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2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

0: 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也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那个最近被网友调侃成塑料衣的聚酯纤维。哎，你发现没？这玩意儿以前叫的确凉的时候，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怎么现在突然就口碑翻车了？
3: 对呀对呀，我小时候还穿过的确凉衬衫呢，当时觉得特别挺阔，不容易皱。现在倒好，一提到聚酯纤维，大家都联想到塑料瓶，说什么古人穿绫罗绸缎，今人穿塑料瓶过冬，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2: 可不是嘛，我看微博上还有人自嘲说，今天穿的是雪碧还是芬达，把不同颜色的聚酯纤维衣服和饮料瓶对应，你说这都是哪来的说法啊？
3: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静电问题，尤其是北方冬天干燥，穿聚酯纤维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跟放电似的，我朋友还说他现在开门前都得先用钥匙碰一下门把手，不然准备电到。
2: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上次我穿了件聚酯纤维的毛衣，脱下来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跟个刺猬似的。不过话说回来，静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3: 其实静电本身对人体没什么伤害，就是感觉不太舒服，但关键是大家把它和塑料瓶做衣服的说法联系起来了，觉得穿着垃圾回收料做的衣服心里肯定膈应啊。
2: 哦对了，我还看到有人说聚酯纤维会释放微塑料进入血液，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聚酯纤维外套脱了，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没科学依据，都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流量瞎编的。
3: 是啊，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其实聚酯纤维和塑料瓶虽然都是 PET 材料，但它们的分子量和结晶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正规厂家生产的聚酯纤维衣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安全的很。
2: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聚酯纤维有这么大的偏见呢？我觉得可能是唯天然论在作祟吧，总觉得天然纤维就比合成纤维好。
3: 你说的没错，其实经过改良的聚酯纤维在保暖性和耐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再生聚酯纤维做衣服，既环保又实用，比如 Patagonia， 他们89%的聚酯纤维都来自回收材料呢。
2: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优衣库，他们的再生聚酯纤维产品比原生材料还贵10%，就是为了响应环保政策。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场口碑危机对聚酯纤维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3: 我觉得短期来看肯定会有一些冲击，但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因为这会促使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开发更吸湿、更抗静电的聚酯纤维产品，而且也能让消费者更理性地看待合成纤维，打破天然即优越的迷思。

0: 这个标签打败的。
1: 哈哈，希望如此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聚酯纤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6: 对呀，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1/10。
5: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呀。
6: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带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5: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何乐而不为呢？
6: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5: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6: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5: 对了， 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技术进步啊？
6: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5: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6: 我的天，
5: 这也太坑了吧。
6: 啊，还有这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5: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6: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5: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6: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它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5: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6: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5: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6: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5: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只要能让年轻人开心满足就是好东西。毕竟首饰的本质就是为了装饰自己，愉悦心情，你说对吧？
6: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对金包银有太多的偏见，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有人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5: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6: 对呀，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
4: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前些日子好多前辈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厂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最近可真是火遍全网啊，就是那个爱你老几的梗。哎，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个？感觉现在朋友圈、微博、短视频里到处都是。
8: 有啊有啊，我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今天加班到9点，老几奖励自己一杯奶茶，爱你老几。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以为是在说什么新的网络用语呢。
7: 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哪个新晋顶流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谐音梗。这个梗的起源其实挺有意思的，据说最早是从游戏角色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演变过来的，网友们把老妈改成了老几，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8: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梗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呢？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用，感觉像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7: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正好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吧。你想啊，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有时候难免会感到孤独或者焦虑。这个梗的核心其实是自我关怀，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就像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这种方式既能缓解压力，又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温暖。
8: 对，我看到过一些例子，比如有人说今天不想做饭，老几点了份外卖，爱你老几。还有人说考试没考好，老几安慰自己没关系，下次再努力，爱你老几。这种把自己当成朋友一样照顾的感觉确实挺治愈的。
7: 而且这个梗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点，用一种把自己哄成胚胎般的语气，听起来慵懒又亲切。比如有啥想吃的，老几就马上买到位，炫嘴里。这种说法既生动又有趣，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8: 说到共鸣，我觉得这个梗之所以能传播得这么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普适性。 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不管你是开心还是难过，都可以用爱你老几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开心的时候可以说今天收到了礼物，老几真开心，爱你老几。难过的时候可以说今天被老板批评了，老几抱抱自己，爱你老几。
7: 没错，这种简单又温暖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和模仿，而且它还能起到一种行为导向的作用。比如当你想拖延的时候，用老几该去学习了来提醒自己，当你想放纵的时候，用老几今天要好好休息来安慰自己。这种自我对话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8: 我觉得这个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在网络空间中传递了一种正能量。现在网上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信息，而爱你老几这种梗的出现就像是一股清流，让大家看到了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一面。
7: 对，我看到有网友说这个梗是今年最该火的梗，有史以来最善良的梗，甚至还有人把它写入了年终总结，这说明大家对这个梗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8: 那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梗呢？比如在什么情况下会说爱你老几？
7: 我啊，上次我加班到很晚，回家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份炸鸡，当时就发了条朋友圈说今天辛苦了，老几奖励自己一份炸鸡，爱你老几。感觉说完之后心情确实好了很多，好像真的有人在关心自己一样。
8: 我也是，上次我和朋友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就对着镜子说老几别难过了，明天就好了，爱你老几。虽然听起来有点傻，但确实能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
7: 其实这种自我关怀的方式在心理学上也是有依据的，研究表明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可以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问题，从而更好地调节情绪。比如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用老几这次失败了但下次一定会成功来鼓励自己，比用我这次失败了要更有效。
8: 哦，原来还有这么深的心理学原理啊。那这个梗的文化意义就更大了，它不仅是一种网络用语，更是一种年轻人自我成长的方式。
7: 对，我觉得这个梗的流行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自我关怀的重视。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而爱你老几这个梗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多关心自己，多爱自己一点。
8: 而且我发现这个梗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如当你看到朋友发爱你老几的动态时，你可以评论老几也爱你，这样既能表达关心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7: 没错，这种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我觉得这个梗之所以能火，就是因为它用一种简单的方式传递了一种温暖的情感，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
8: 那你觉得这个梗会一直火下去吗？还是说只是昙花一现？
7: 我觉得它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的网络文化现象，因为自我关怀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这种表达方式既新颖又实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体或者衍生梗，但核心的自我关怀理念应该会一直存在。
8: 对，我也这么认为，毕竟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里，大家都需要一些温暖的东西来治愈自己。爱你老几这个梗正好给了大家一个表达自我、关怀自我的出口。
7: 而且我觉得这个梗还能带来一些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它可以鼓励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学会用积极的方式调节情绪，同时它也能在网络空间中营造一种正能量的氛围，让大家看到年轻人阳光向上的一面。
8: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像老几一样对待自己。比如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味的自责，而是要像朋友一样安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而是要像老几一样鼓励自己。
7: 对，这种自我关怀的能力其实是可以培养的。比如我们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对话，问问自己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这样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还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
8: 而且我觉得这个梗还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当我们学会了爱自己，就会更容易去爱别人。比如当我们看到朋友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像老几一样去安慰他们。当我们看到家人辛苦的时候，就会像老几一样去关心他们。
7: 没错，爱自己是爱别人的前提。只有当我们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身边的人。爱你老几这个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先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这个世界。
8: 好了，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爱你老几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呢？ 其实不管这个梗会不会一直火下去，它所传递的自我关怀理念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大家都能像老几一样，好好爱自己，好好生活。
7: 对，最后我想对大家说一句，今天的你也辛苦了，老几爱你哦。希望大家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和快乐。
8: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6: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5: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女生化妆多年，到现在还是分不清 BB 霜和 CC 霜，看着包装都差不多，都是素颜底妆，随手瞎买，结果呢，要么妆感厚重，要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今天超通俗的讲明白，以后再也不纠结。其实最早的 BB 霜是医美之后用来修护遮瑕的，所以它的质地更加的扎实，遮盖力更均衡。脸上有痘印、泛红、毛孔明显的姐妹用 BB 霜，出来的妆面会更加的干净均匀，是妥妥的全能素颜底妆。而 CC 霜呢，是更贴合日常轻妆需求的升级版，主打的是润色、提亮和均匀肤色，质地更加的清透和水润，上脸超级自然。重点来了，现在升级款的 CC 霜大多是集隔离、润色、基础防晒三合一，日常通勤、短途外出足够满足我们的轻防护、伪素颜的需求。最后给大家超实用的总结，想要遮瑕、修饰瑕疵、干净底妆，你就选 BB 霜，想要清透裸妆、提升气色、日常隔离防晒一步到位，就选 CC 霜。温馨提示一下，两款都属于彩妆底妆，晚上记得要认真卸妆，皮肤才会稳定透亮。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

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券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各位家长朋友，孩子能不能蹿个子，光喝牛奶补钙远远不够。身高增长是多种营养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明白，长高核心营养素分别有什么用，尤其是现在很火的赖氨酸。长高五大核心营养素分别是赖氨酸，这属于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的，只能靠外界补充。那它的什么作用呢？就是促进骨骼软骨细胞快速分裂生长，打开骨骼生长空间，帮助钙高效吸收利用，不白白补钙，同时提升孩子食欲，改善挑食厌食，是公认的长高氨基酸。大家熟知的钙又是什么作用呢？它是骨骼最基础的原料，相当于盖楼的块砖，决定着骨骼骨密度，让骨头更坚硬更结实。大家还别忘了补充维生素 D， 这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钙也很难被肠道吸收，大多都直接排出体外了。还有锌元素啊，促进生长激素正常分泌，孩子食欲差，发育迟缓，个头偏矮，大多都和缺锌有关。还有一个大家很少听到的精氨酸，这是刺激夜间生长激素分泌，孩子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是长高黄金时段，精氨酸能放大长高的效率。那日常该怎么样科学进补呢？你看日常啊，我们肉类鸡蛋里赖氨酸的含量是偏少的，挑食的孩子基本摄入不足。那把赖氨酸、钙、D、锌、精氨酸科学配比，每天定量吃，补充日常饮食缺口，是更省心的一种做法。当然了，我们也要看看时间，睡前一小时服用，契合夜间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期，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很多父母只知道补钙，忽略了赖氨酸这个关键，骨骼没有生长动力，钙再多也没有办法纵向长高。趁着这个季节生长旺季，我们要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 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5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穿成。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众香、网红香，香柜里的香氛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无论入手多少新款的香型，在家里永远有香奈儿专属的一席之地。因为小众香靠一时的新鲜感，转瞬可能会过时，而经典香氛靠的是百年沉淀的气质底蕴，越品越耐看，越闻越有味道。回溯百年香氛的发展史，香奈儿彻底颠覆了世人调香的审美。在20世纪初，市面上的香氛大多是单一甜腻的花香调，风格单调刻板，只为贴合大众对女性固化的印象。直到1921年，香奈儿大胆破局，经典的5号香氛惊艳问世，层次清冷又立体，摒弃了俗气的甜香，将独立优雅有风骨的女性态度融入了香韵，让香水从装饰的单品变成了女性自我风格的一种表达。历经百年的迭代，在经典5号的优雅基础之上，香奈儿又演化出了温柔灵动的邂逅系列。如果说5号是气场沉稳、从容笃定的大女主专属，那邂逅就是专属于当代女性的松弛浪漫。很多人好奇，那什么样的气质最适配邂逅香氛呢？她可以是气质干净通透、自带清冷松弛氛围感的女生，也可以是性格温柔柔软，但是却始终保有自我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女生，也可以是日常通勤简约得体、约会温柔灵动、偏爱自然为体香的精致女生。她的香调克制又高级，没有丝毫张扬的侵略感，只有润物无声的精致气质。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不挑场景，新鲜感总会过期，但是香奈儿刻在骨子里的高级质感永远不会过时，这也是无数女生兜兜转转最终依然倾心邂逅的本命经典香。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 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间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也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女生出门都会习惯性的喷一点香水，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为了好闻、臭美、提升气质，其实真的不止这么简单。香水从来不是修饰，而是成年人最体面、最温柔的隐形社交礼仪。我们人跟人相处，第一印象靠穿搭、靠长相，但是让人记住你的、愿意亲近你的，往往是味道。干净舒服的香气会悄悄地提升你的整体质感，这就是香水最核心的作用。它可以遮盖日常的汗味、体味，保持身体气息清爽。更重要的是，淡淡的香味可以治愈自己，提升自信，让我们一整天的状态都松弛又精致。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真正高级的用香从来不是浓烈刺鼻扑面而来的浓香，而是淡雅清新、温柔、若有若无的淡香。一身干净淡雅的香氛留给别人的印象深得太加分了，自带温柔干净的氛围感，看着清爽利落、温柔大方，不张扬不刻意。女生喷清雅香是甜美温柔、元气治愈的感觉，自带亲和力。男生喷香水瞬间摆脱油腻感，阳光干净沉稳有教养，自带绅士气质。不用开口，味道就已经替你传递出精致、自律、有品味的个人标签。而且男生女生用香水在社交里的加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女生来说，香水是氛围感神器，清甜的花果香、温柔的草木香会弱化距离感，让人觉得你很温柔亲切，很好相处。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社交，淡雅的香气都会让你忍不住要靠近你，轻松拉满路人好感。而对于男生来说呢，香水是气场和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男生穿搭干净，很容易有沉闷的体味，让人下意识的疏远。而一抹干净的木质香、清冷的淡香，没有攻击性，却能够瞬间告别油腻，给人沉稳、靠谱、自律、精致的印象。在工作对接、日常社交中，会让人觉得你很注重细节，待人得体，大大提升信任感。其实好的香水啊，就是你的第二张名片。颜值决定别人会不会第一眼看到你，香气决定别人愿不愿意靠近你、记住你。不用追求大牌的浓香，也不用跟风网红的街香，真正适合日常的永远是雅致不张扬、干净不刺鼻的淡香。高级、低调、温柔得体，既是尊重别人的社交礼仪，也是取悦自己的生活仪式感。小小的一瓶香水，藏着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待人接物的温柔分寸感。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

牌硬核，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5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2: 哎！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火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四大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一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属于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2: 在所有珠宝里面，珍珠是永远不过时，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从古到今，你看，从贵族名流再到时尚大咖，包括我们熟知的奥黛丽·赫本，无数的经典明星、优雅女性都超级偏爱珍珠，因为钻石张扬炫耀，金银浮夸华丽，唯独珍珠自带温柔贵气，从容的气场，不刺眼不张扬，却自带高级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能火上几十年，永远稳居经典首饰的榜首。很多姐妹在买珍珠的时候在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我要选海水珠还是淡水珠呢？看着都亮亮的圆圆的，根本分不清啊，也不知道钱到底花在哪儿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给大家讲明白。首先，传统认知里，海水珠贵、稀缺、高级，淡水珠平价、性价比高。老牌的海水珠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珠光极强，锐度很高，这种光泽是透亮的、闪耀的，强光下光芒四射，层次感很丰富。而且海水珠产量低、瑕疵少，所以一直是高端珠宝的代表，价格也居高不下。那么淡水珠呢，前几年的老款淡水珠啊，确实短板很明显，比如说光泽偏雾感、偏闷，亮度不够通透，珠光比较平，跟灵动亮眼的海水珠一眼就能区别开。但是重点来了，这两年的淡水珠的养殖技术、抛光工艺直接全面升级，现在的高品质淡水珠圆度、细腻度、表皮的干净度全部拉满，珠光温润透亮，层层滴进，这种高级的柔光质感已经无限的贴近海水珠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优质淡水珠啊，普通人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海水珠和淡水珠的区别了，你看两个不放在一起极致对比，完全看不出差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选购结论，就是追求极致收藏，预算充足，想要那种极致锐利强光，选海水珠，珍贵保值，质感顶级。如果是日常佩戴、通勤、穿搭、高频使用，追求高级又省钱，新款高品质的淡水珠就是天花板，性价比高，颜值完全够用，日常佩戴根本不输贵价海水珠。所以如果你有预算就选海水珠，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你就选淡水珠，它是真正做到了平价且能够穿出贵千金的气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 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

0: 九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新娘更精致。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啊。提起珍珠，总能够想到李商隐的诗句。古人呢，其实早就把珍珠的温柔写进了诗里，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那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足以看出自古至今珍珠啊一直都是自带雅致氛围感的一个配饰。很多人买珍珠分不清什么海水珠淡水珠怎么区别，今天咱们用大白话给各位讲清楚。海水珍珠是属于有核养殖，一个贝壳大多呢只孕育一颗珍珠，形状圆润规则，光泽特别的亮眼，而且呢镜面感很强，看着通透显贵。淡水珍珠呢大多属于无核养殖培育，一个蚌能够长出好多的珠子，形状的五花八门，米形的扁圆形的非常普遍，光泽温润内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日常随便戴不心疼。再聊一聊啊，珍珠谁戴最合适？这上班族经常开会应酬的女生，闭眼入，低调不浮夸，衬得气质端庄大方，偏爱温柔风复古穿搭的所有年龄段的女生都非常适配。长辈佩戴大颗的珍珠稳重耐看，学生啊年轻的小姑娘就选小巧的淡水珠，日常清爽百搭。性格张扬偏爱酷飒重工首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珍珠太素雅，整体来讲喜欢温婉质感穿搭走简约路线的朋友戴珍珠最出彩。您学会了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四大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戴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戴气质，叠戴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一屋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五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

0: 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

0: 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山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您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最近素心鞋到处都能看见，为什么就突然火出圈了呢？现在啊，大家都爱露营玩水，进山去玩素心鞋啊，满是镂空，沾水秒排水，不闷脚不臭脚，鞋底还防滑，你踩个石头啊，下雨天走路都比较稳，比这洞洞鞋安全不少。再加上现在流行山系的穿搭非常火呀，日常出门搭衣服也好看，属于那种丑萌丑萌的，又有点松弛感在线的感觉。买鞋呢，咱们总能看见鞋底的 TPU 这三个字儿，大白话来讲，它其实就是耐磨耐造的材质，泡水日晒不容易坏，冷热环境鞋底质感都非常稳定，户外鞋子很适配。缺点呢，它是不会软绵绵，很多人买鞋呀叫死磕软底，其实啊鞋底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短途逛街偶尔穿软底没问题，如果您是天天都要走路啊，出门徒步，太软的鞋支撑不住脚弓，走太久脚底容易发酸，还容易崴着脚，鞋底完全硬掰不动也不行，走路费劲儿磨脚掌。最适合的是前掌能够轻松的弯折，后跟偏硬又有支撑，走路舒服还能够保护腿脚。最后给您总结，玩水户外就选 TPU 底的素心鞋比较靠谱，日常穿鞋软硬适中，别盲目的追求极致的软。您学会了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

0: 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五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按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去玩水，很多人会嫌弃素吸鞋丑，非要穿双运动鞋或者凉拖下水，结果要么脚泡得发白，要么脚趾头磕破皮。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双臭萌臭萌的求生神器。第一个，素吸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漏勺，设计师在鞋底和鞋面打了几十个洞，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为了让它能够光速排水。普通运动鞋

0: 进水，瞬间就会变成2公斤的沙袋，每走一步都像是在练负重深蹲，而速吸鞋进水，还没等你反应过来，水就已经漏光了，这叫进得去，出得快，永远不给水留在你鞋里过夜的机会。第二个，别看它底软，它是专门对付水下杀手青苔的，普通拖鞋沾水秒变溜冰鞋，一踩石头就劈叉，速吸鞋用的是特种攀岩橡胶，那种粘性就像壁虎的脚掌，专门往石头缝里钻，穿上它，你在长满青苔的河床上走得像练了轻功水上漂，要是穿普通拖鞋，那你大概率是在表演河底托马斯全旋了。最后一个，穿速吸鞋走两步觉得硌脚，别着急骂设计师，那是免费的河道足底按摩。速吸鞋的设计初衷是保护脚趾不被尖石头划破，所以包裹性极强，但因为要排水，鞋里免不了进沙子，这时候每走一步，沙子就在你的脚底来回摩擦，这不就是自带的磨脚石服务吗？你看着玩一趟回来，不仅心情变好了，脚后跟的老皮也给你磨得干干净净，漏水漏勺，壁虎掌，河道磨脚石，这就是速吸鞋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玩个水都玩出专业范儿，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亲眼见证从石磨到钻石的全过程，感受中国制造的实力，品质过硬，价格亲民，让普通人轻松实现克拉自由。今天专场主推源头工厂，一手货源，没品牌溢价，没中间商，没有柜台租金，价格直接打到底，专柜五折拿下，还有商城专属补贴券，买一件减200，买两件减400，算下来最低400多就能到手，款式超多，都是主持人票选的网红爆款，耐看不踩雷，发送钻石就能点链接来看款。首先第一款 S925 银满钻圆形手链，整整用了1克拉培育钻石的满钻镶嵌的手链，谁看了不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6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2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6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

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眼霜堪称护肤品里的单价刺客，这一小罐还没酸奶盖大，却敢卖出天价，很多人用了半天还在纠结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太贵了。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审视这块眼部甜点。第一个，为啥非要用眼霜，面霜它不行吗？还真不行。你的眼周皮肤是全脸的贫瘠之地，皮脂腺几乎为零，不出油不保湿，厚度只有0.5毫米，相当于一张 A4 纸。如果你把涂脸的大分子面霜往眼上糊，就像在沙漠里倒混凝土，它根本吃不进去，还堵得慌。眼霜就是专门为这片荒漠调制的精细肥料，面霜进去就是超载卡车，眼霜才是温柔骆驼。第二个，很多人用完眼霜长脂肪粒，第一反应是这眼霜太油了，真的冤枉啊！90%的脂肪粒是你自己搓出来的，眼部皮肤没有皮下脂肪，非常脆弱。你涂眼霜时用力过猛，来回拉扯，等于拿砂纸在嫩肉上磨，皮肤为了修补伤口，疯狂分泌角蛋白，就形成了脂肪粒。所以不是眼霜太油，而是你的手太黑，长脂肪粒。它不是营养过剩，是工伤啊！最后一个，美容师总让你用无名指涂眼霜，为啥？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魔法，而是因为它是你的最弱手指，食指、中指力气太大，专干粗活，无名指天生力量弱，脾气好，用食指涂眼霜那是推土机作业，用无名指才是羽毛轻抚。想不开眼角纹，先学会欺负你的无名指，让它去干轻活。撒哈拉沙漠砂纸磨脸，最弱无名指，这就是眼霜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涂个眼霜都能涂出极客范。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上确实得有几样像样的首饰。那上一波钻石卖得非常火，天然钻石一克拉商场里随随便便几万块起步，跟着私家车大文实地溯源买中国培育钻石尖端科技成果，大厂精工，源头直供，无品牌溢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是打到地板，只要天然钻十分之一的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山水时光商城提前一个月就请设计师为听众打造了专属定制的七夕真爱礼，全都是网红热卖款，闭眼入，带上出门就是王炸。那今天平台呢在独家补贴优惠券，一件立减200元，买两件立减400元，添加好友还能再减5元，能省一笔是一笔。那第一款呢是40分圆形四叶草手链 S925 银，上手别提有多闪，打牌胡牌的气场，百搭不挑人，是那种可以天天戴的钻石手链，市场价要1198元，七夕广播专属券后到手只要599。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发送钻石把这份幸运带回家吧。那第二款呢是79分的圆形耳圈 S925 银，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修饰脸型，商场呢同样要2000块，但七夕专供券后只要999。那第三款呢是一克拉的祖母绿型的项链，送 S925 银的项链，一克拉的大钻石垂在锁骨间，单带气质，迭代时尚，衣柜所有的衣服都变得很好看。商场同款呢要好几万，七夕专供价只要1899，同款一克拉的女戒1999，而且是活口的，发送钻石配一套撑场面。咱们给大家对接源头工厂，全是克拉真钻，所有的货品均以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专柜租金，还有售货员的提成，只需要品牌专柜五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专柜大牌的品质。赶快发送钻石来商城添一件七夕真爱礼吧，能撑场面，能压箱底，还能传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人爱上肖云石，不是因为他有多火爆，而是因为呢，他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柔和共情。很少有美妆品牌从诞生之初就为女生本身而存在。那1954年的法国巴黎，创始人雅克·库尔丹见证了太多女性的困扰。在那个年代，护肤要追求强效速成，要么就是粗糙敷衍，没有人真正在意特殊时期的肌肤该如何被温柔的对待。那他心里呢，一直有一个执念，美丽不应该有代价，护肤更不应该是消耗。于是呢，他就亲手创立了娇韵诗。不同于追求流量和效果的品牌，他放弃了激进的化学配方，一头扎进了天然植物的世界，走遍山野，萃取纯粹的植物精粹，用最温柔的成分，最严谨的科研打磨每一款产品。最动人的是，从始至终，娇韵

0: 人士的初心从未变过，他是最早来关注女性特殊护肤需求的品牌，知道女生在孕期肌肤敏感脆弱，就专门研发温和修护的身体护理系列，帮无数妈妈远离纹路焦虑，也知道熬夜肌、干敏肌的脆弱，就打磨出了经典的双萃，以植物能量维稳修护。70年来，他不炒作，不跟风，不急躁。作为坚守至今的法国家族品牌，他褪去所有商业浮躁，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用自然的力量温柔陪伴女性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他从不追求让皮肤瞬间完美，只守护你原本的好状态，不制造容貌焦虑，只治愈肌肤的疲惫与不安。其实真正的高级护肤从来也不是强行改变肌肤，就像教研师70年来的坚守，以温柔之力护岁月从容，接纳每一种肌肤状态，善待每一个阶段的你，这就是他风靡近百年依旧被无数人偏爱最大的底气。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莹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车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山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儿，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重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们也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

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究室，
1: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2: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前两天刷到朋友阿林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段女儿幼儿园毕业的纪念视频，配文写道：整理了3年，才发现全是女儿的单人特写，我和老公居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一次。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戳心啊，说等孩子长大问妈妈那个时候长什么样，你拿什么回答？这让我想起去年帮表姐整理旧手机，她的相册里存着整整8000多张侄子的照片，刚学会抬头的憨态，第一次走路的踉跄，还有幼儿园表演的认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可翻到最后，我只找到3张合影，还都是亲戚随手拍的。表姐要么在镜头边缘，要么忙着给孩子整理衣服，连正脸都没有。表姐笑着说，那时候眼里全是孩子，举着手机就想把他所有的样子记录下来，压根忘了自己也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妈妈太多了，我有个闺蜜，自从有了儿子，微信名从小草莓改成了晨晨妈妈，朋友圈里清一色的都是孩子的日常，今天吃了多少饭，学会了新儿歌，拼好了复杂的乐高，可她自己的身影只偶尔出现在视频的倒影里，或是家人抓拍的模糊背景中。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举着手机追着孩子拍了半个小时，我提醒她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段互动的，她愣了一下说，呀，我都忘了好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拍视频了。直到上个月，我舅舅翻出2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画面里舅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表妹，舅舅在旁边做鬼脸，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个不停。表妹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妈，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个时候的妈妈辫子那么长，爸爸还会唱跑调的儿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长大以后想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更是爸妈年轻的笑脸，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是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完整的幸福。我们总以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把他的每一个重要瞬间都存下来，可事实上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全家人同行的时光。妈妈举着手机的样子，爸爸陪孩子疯闹的画面，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的合影，这些才是最珍贵的记忆。下次你再给孩子拍视频的时候，不妨把手机交给家人，或者是架起三脚架，让自己也走进镜头里，不用在意发型乱不乱，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和孩子互动的自然瞬间，那些笑着闹着的真实画面，终会成为孩子长大后最温暖的礼物。因为镜头不只是记录成长，更是定格爱和陪伴，而这份陪伴里从来都应该有爸妈的身影。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

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0: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B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3: Q Baby。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北京时间的7:21，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依然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QVB。又是周一的早高峰啊，那现在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在商丘、周口还有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省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东南部局部会有9级左右的风，那最低温度呢是19-21度，最高温度是28-30度。再来刷新一下省会郑州，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明天晚上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的气温是23-24度，最高温度呢是31-32度。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严香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找到我们说，期待 QBaby 霍霍一下早高峰，先高歌一曲吧，你自己也醒了，大家也得被你惊醒一下。没问题，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啊，趁现在这个腾霄还没开完嗓，我先来给大家开开嗓，欢迎朋友们点歌过来，想要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直接点播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各位好，这里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啊。我跟你说，这个上周上的呀，
2: 确实倒腾不过来，是吧？
1: 对对对，我这个一时间啊，这个脑子里头卡了一下。
2: 确实，
1: 我说这是下班路上情深一乐，还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后来一想，对，今儿早上这是
2: 迷瞪一下，也能感受到周末的时候没少喝。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有的时候，大爷你不得不承认，老脑子不太行，新脑子好用一点。至少我此时此刻还记得咱们在上什么样一档节目啊。
1: 我跟你说，周末没少喝，这包袱在我这儿，在老杨这儿，在佳宇这儿是一点儿也不响。
2: 没多喝，
1: 因为
2: 但喝多。
1: 我们仨人凑一块儿，一瓶啤酒就到头了，
2: 对，
1: 是
2: 吧？跟大家也安排安排。这个腾香上一周确实是辛苦了，早晚班一直在来回倒腾的上，基本上呢是实现了12个小时工作的时长。这样子努力的工作之下啊，也不知道腾香红了没，反正，但这一周到我了，我总感觉，如果我够努力，如果我把早晚高峰都唱个遍，我迟早有一天火下来。火得不得了，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
1: 你说
2: 万一有一天我火了呢，万一有一天我红了呢，万一我是一名网红了，那么我接下来如何规划我的生活？
1: 你现在是我们主持人当中啊这个应该排名在前三位的这个
2: 前三位
1: 大网红。
2: 我前面还排俩。
1: 你看杨老师，
2: 杨老师
1: 你比不了吧，
2: 抖音粉丝高达
1: 10来万。
2: 对，
1: 是是，
2: 这确实，这个10来万这个粉丝基数，在我们这儿不是说咱们999啊，搁全台看，
1: 全台不行，全台也排不上号，这你只能在咱这儿，你只能在咱这儿啊、
2: 反正是也是我生活当中啊，见识到的
1: 最大的威了。
2: 差不多了，
1: 是吧？
2: 我其实仅次于他，
1: 做梦也没想到我能跟是十几万的粉丝的网红做朋友。
2: 是你、你有的时候你不敢想，老杨虽然已经高达十几万了，但是你再往下数，在你的生活当中，中间啊，直接第二位是谁？得是我了吧？
1: 所以我刚才我就想说啥呢？就是我不太知道啊。因为我没有抖音啊，
2: 你没有？
1: 哎，咱俩老这么说，是不是这视频号是不？我们喜欢视频号啊。
2: 当然，大家在全网可以搜索，就是 QBaby 我个人的账号。
1: 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你跟小曼，你俩谁粉丝高？
2: 当然是我了。
1: 哟呵哟呵呀呀呵！
2: 我是属于那种初代网红，古早网红。
1: 初代网红。
2: 大概是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的粉丝就当时已经高达3.4万了。
1: 哦，火火啊！
2: 后来呢，就是断断续续
1: 的不懈努力，现在掉到多少了？
2: 现在掉到2.09万，但现在依然是仅次于老杨的999第二大网红。
1: 哦哟呵！
2: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敢想，坐在你身边的是一个咖位相当之高的。
1: 也就是说，你看啊，我这几位搭档，你看
2: 老杨，
1: 你小麦。就合着你们仨，就是属于999排名前三的大网红，然后跟我一个没有某音的这个主持人搭档，哎呦呵，你说您三位抬举我，您三位抬举我，感受到了这个关怀。
2: 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不是在聊吗？说万一有一天不是我，朋友们随便啊，就是想象一下，咱们反正周一嘛，人也没醒，就做做梦，说说万一有一天你红了，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万一有一天你当了大网红，你想干啥？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像这种话题啊，就是你就是可以这交给我，
2: 交给你，
1: 让我来说。
2: 就是因为你这儿的做梦空间较大一点。
1: 不是，是因为如果要我说的话，我会是这个话说。
2: 你说
1: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我们在广播端陪伴大家这个时间非常长了，我们就像城市间的一个老朋友。您打开收音机调频，打开汽车调频，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和视频号也能找到我们。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不仅仅呢，想只局限于做传统的广播和音频产品。那面对现在呢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的市场，我们在早早就已经立下了向融媒体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可是 我们在这个像融媒体方面发展，在互联网这个进军之后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和一些这个痛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在互联网当中？咋了？
2: 早上7点你就开始开会吗？才7点。
1: 哎，
2: 人都没睡醒。
1: 我这个话术不比你这个更适合会上总结汇报。
2: 你去会上总结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但我不去，让会上是你汇报。
2: 这会儿早上7点这会儿，确实听不了。一会儿脑子就跑偏了，
1: 就这我前头铺垫我还尽量精简呢。你知道吗，
2: 我适合开会，
1: 我这马上我就入伙了。
2: 要我说，腾霄，你要是有一天当了领导，你啥事别干啊，你开个直播，你早上往这儿一坐你就开会。或者你这样子，你的声音不太适合早上，你还适合晚上，你大概晚上9点半的时候你开直播，你开会，我每天一打开你的直播我立马入睡，不像昨天晚上到凌晨5点了直接起床了，觉也没睡着。就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需要一些这种为大家的健康来服务的直播老师。

0: 之前跟大家聊过、
1: 嗯、
0: 聊完了之后，我当时也跟大家布置下去了、
1: 嗯、
0: 我说大家那个行程 PPT、
1: 嗯、
0: 到时候我们也好汇报，万一呢，万一我们有一天想起个小号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小号了、
1: 嗯、
0: 当然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帮我们想想啊，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当大网红了、
1: 嗯、
0: 或者如果有一天万一我们当了想让我们做什么样的赛道，朋友们你们自己有想做什么赛道，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包括呢有朋友在分享路况了，都慢慢在说现在北三环隧道西向东的出口最右边的车道有两车追尾，北三环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当然具体在隧道哪个出口西向东、
1: 嗯、
0: 你是在化缘
1: 路、
0: 文化路还是中州大道、
1: 啊、
0: 你可以详细在我们说一下细节。包括呢阿木也在说，他说 baby 成功入住早高峰，下面有请 baby 为我们带来一首大花轿没问题，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点播过来，毕竟呢周一的早上容易犯困，也需要我来帮大家叫醒一下。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1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3: Q Baby。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0: 这一遍报的就非常的精准了，
1: 非常不错，基本上也适应了早上的节奏。
0: 就
1: 是我能感觉到啊，就是有些朋友确实在周一的早上起床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困难。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毕竟我也没来过这么早，想着一路畅通，其实非常开心。然后我等红绿灯的时候，前面有一辆车，好不容易绿灯亮了，大家着急忙慌要准备走的时候，他开始往后倒车了，就是
0: 挂倒档了。
1: 当时那一刻，我就整个人就想象，就确实每天早上啊，大家确实是太辛苦了，早上脑子稍微有一点点反应的不太快，所以说呢，接下来作为早高峰替班的主持人，我有责任。
0: 你想咋？
1: 叫醒大家。有的时候
0: 你怎么个叫醒法？
1: 我确实，我责任就都在我肩膀上了，责任非常重。接下来呢，也为了给大家提神醒脑，也为了响应朋友们对我歌曲的一个热情的这个，
0: 是响应什么？谁响应的？谁想让你唱了？您这
1: 好多朋友就确实是对我的歌声有一种迷恋的感觉啊。那么接下来呢，朋友们都坐稳扶好，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车窗稍微咱们关小一丁点。让旁边的车呢，少投来一些羡慕的目光。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也呼应着周一的早高峰，给大家带来《第一天》，让大家提神醒脑，咋回事？导播，
0: 推走，
1: 咋没切过来？大爷，没事，
0: 前奏长，
1: 我马上啊，我也叫你醒一醒。
0: 看吧，不一定。
1: 你歌词调出来没？
0: 看你的就行。
1: 行，来，我开嗓。
0: 你是齐唱吗？
1: 来，预备，起。

0: 你有多少钱啊？
1: 咋样？
0: 何必？除了这个高腔，前面就还能凑合。
1: 我虽然是早上，你看我气息足足。
0: 那你应该上早班。
1: 我应该

0: 跟你说了。
1: 我把饭都拉起来，好，收收收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谢谢。好好，食堂开放了，食堂开放了哈。
2: 来，一首《第一天》，送给朋友们走在早高峰的路上。
1: 哎，这个闹挺啊。
2: 咋样？周一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听完我的歌曲之后，浑身打了鸡血？开会的时候也有激情了。
1: 我在认真反思啊。
2: 你说。
1: 就是我在认真反思。嗯。我是不是刚才我这个伴手歌的时候，我伴奏就给它拉起来？
2: 你没用了，大爷，这会儿
1: 搂不住了，
2: 因为我可以推上。
1: 行，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啊！刚刚一首非常优美的旋律，送给在座的各位，看看朋友们点评。首先，君毅在说好，瞬间清醒了。那么早高峰的时候就需要一些这种提劲儿的。你看你以后每天早上你也开开嗓。你像我一样，等你一来到这儿的时候，二话不说推上去先唱一首《青藏高原》。你好，我好，大家好。不二也在说，他说一大早精神头确实不错呀，还是年轻有冲劲儿。当然了，零零后确实这个年龄没办法。
1: 怪好意思的，你还这真是。
2: 但是严香不满意啊。严香说 ：“Baby， 既然跟上节奏了，我都感觉稍微有一点欠缺惊喜的感觉了。”
1: 但你别说，就是中间除了几个强行要翻高是高音儿，其他的我觉得基本上还能这个八八九九的踩中。
2: 是
1: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
2: 难在哪？
1: 这歌
2: 不难不难。
1: 这个歌不老好唱。
2: 这都是我的一些随口一唱的正常发。亏了，如果我认真唱的话，
1: 大家少夸他，
2: 相信会有更好的。
1: 人容易飘，你知道吧？
2: 初代河也在说，他说大脸猫啥意思？上个早班节目，唱歌发挥这么稳定了吗？没有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差评。
1: 明天给大家唱一首《红日》，行吧？
2: 明天唱《红日》没问题。包括呢，朋友们这个想听什么歌曲，想给我们上什么样的难度，都没问题。
1: 您都留言。反正我们也不一定唱，反正
2: 我确实我唱歌他在线呀，那这事找谁说理呢？鸭昂就说，他说好久没听 baby 唱歌了，发挥还是这么的稳定。蓝山也说，说实话，这首歌真的很适合 baby。除了那两个高音唱都很好。
1: 你看人家这是有人家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眼光在的。
2: 对，这样朋友。我现在转你五毛钱，你把除了那两个高音这句话删一下，重新发。你叫我截个图好了。然后 KU 也在说唱太好了，有点觉得不太够嗨。包括他也在互动我们的话题，他是唯一一个记住今天我们节目有话题的朋友。他说，我记得印象中999好像最早是叫旅游频道，是不是？他说如果你们真的成了大网红的话，那就每天让 baby 直播在各个地方玩就好啦。
1: 有一条啊，这个互动呢，我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见。
2: 这个叫我每天玩。
1: 喜忧参半。
2: 还有互动啊。
1: 首先，麦老师，远隔数百公里，我也不知道多少公里吧。反正就夸你来着。
2: 麦老师起好早呀，麦老师就是天生早班的那个主持人的一个风格。那没想到在休假的途中还能起这么早，你不上早班谁上呀，麦老师？
1: 麦老师，你回来你管管他，你看这话腻的，我这，你就这个他说呀，说那个你首先你唱的可好。

0: 肯定的，
1: 对吧？
0: 麦老师懂音乐的。
1: 嗯，然后后半听话听音儿，咱听后半句啊。
0: 他说
1: 那个早高峰啊，
0: 他不想说他
1: 还得你来啊，下周就得跟万老师这个汇报，说你啊就留在早节目吧，是吧？
0: 麦姐啊，咱们休假的时候就放松心态，好吧？就是在家好好度假。昨天没喝吧？是不是？能起这么早？就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有的人他体质就说明了他适合干什么。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你红了，你走什么样的一个赛道？像麦姐，她天生啊，她就早起。他就适合早上来和听众朋友们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电波当中相会一下，我就不适合，我只是唱歌好听，我不适合早起。
1: 你刚才说的这大概有两分钟的发言啊，我一句也不敢苟同。
0: 没事大爷，我来不来咱们另说。但你啊，你是这样的常驻主持人，
1: 咱要这样说，咱追根溯源，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都得有个道理出来。你要是真说，那早上就应该是老杨。
0: 老杨，
1: 没有意见吧？你看，咱这个早晚时段节目组，咱四个人，
0: 所以以后就是咱们就跟领导商量一下。
1: 你不用，你听我的，
0: 我听你的，
1: 你不要自己跟那儿瞎发挥。这个事儿就基本上就可以这么确定了。
0: 就以后你和老杨，
1: 为啥能这么定呢？你这个人，你在工作里头啊，你很难有发展，是因为你连目前暂时利益相同的队友，你都不跟人家站一队。
0: 能有？
1: 你还把我跟这儿这个往外推到你的对立面，我要站到老杨那一边，我们俩两票。如果你跟我跟小麦，咱们仨站到一个战队里头，咱仨就是三票。老杨
0: 自己上早班，
1: 单岗上早班，这个事儿板上钉钉了。
0: 然后晚高峰咱仨轮，咋样？
1: 所以你这个人，你就不听人说话。
0: 你现在做一份 PPT。
1: 所以大家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甄别。
0: 哎，
1: 像这种五马长枪，四处跟你捣蛋，不听你说话，
0: 岔开你的思维，
1: 少跟他来往。
0: 刚才也有朋友
1: 在坏事。
0: 你 TXSTT 在说，他说 Baby 上早高峰了，那不得整一个每日一歌吗？
1: 刚都唱完了。
0: 首先啊，刚才我们每日一歌已经来过一遍了。如果朋友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每日两歌、三歌，看朋友们的需求吧。完了之后，
1: 我说我一点需求都没有。
0: 然后博二也说，刚才大爷三拐两不拐的把锅甩给老杨了。
1: 那不然呢？是吧？
0: 老杨反正今天回来，我下午给他递个话呗。
1: 啊，等会儿，回来了是吧？哎呀。那个杨老师啊，这个我的内心当中啊，还是非常的这个尊敬您的，在专业上学习您，在人品上模仿您，
0: 是啊，
1: 在这个工作当中呢，这个复刻您的这个工作风格，在生活里头呢，这个学习您的生活态度，这一段可以吧？
0: 可以，
1: 是吧？
0: 但老杨这段应该没请了，听不见这段，这段只有麦姐能听见。同乡，你自己反思。
1: 那我撤回。
0: 然后林赞说，都是想听韩红老师的那一首《神话》。这个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两个合作过，舞台相当精彩。
1: 那是。
0: 朋友，你要想听的话，我这边有个干声版，你听听。
1: 你赶紧删了吧，你赶紧删了吧。
0: 然后 KU 也在说你们投票管用吗？老王，实话实说啊。就我们俩在台里，一个工作了10年，一个工作了将近20年，这样的地位啊，我们去投票啊，那是没一点用，
1: 就是可以说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0: 所以我们就在节目里说，
1: 我们都不客气说我们有一点话语权，
0: 我们一点都不坑了，
1: 其实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0: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行驶在路上》，其实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万一有一天你红了，朋友们，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啦。
2: 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3: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2: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3: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 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5: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4: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6: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我们研究的东西
8: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9: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0: 东西研究室，
11: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2: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5片、10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2块柚子肉要大得多。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 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三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7: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T-Baby。
1: 哎，这个刚才啊，这个一首这个第一天唤醒了各位的这个第一周的这一周的第一天工作日的这个清晨。
0: 是的，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活力。
1: 可老派这一段
0: 还行，主要你只要就是就对我的这个歌曲啊，对我的音乐才华没有评判的时候，我都觉得不错。不能有多一句半句的评判，不然的话心里我都慌。首先歌曲已经唱完了，想听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点播过来。那么接下来
1: 不是人家不想听，你老勾的人家干啥？你这真是你非得让。
0: 怎么会不想呢？
1: 你不会一会儿自己编出两条互动来，就说哎，对，这位杨先生说啊，这个 QVB 唱歌真不错，能不能再来一首？
0: 哎，
1: 是吧？
0: 可以。
1: 这位麦女士说啊，这个哎呀 ，QVB 唱歌实在是太让人流连忘返了，返场返场。
0: 其实
1: uncle
0: 说实话，大爷，咱们有一说一，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般不说假话的，咱们就只说朋友们真实的互动。你看柠檬就说了。说 baby 姐你好美，包括呢还有金不换也在说嗨 baby。 如果有的时候就是朋友们就是夸赞我的一些话，就是我打心里我想给大家说点实话、啊、
1: 咱想说兰蔻精纯三件套，直说 不用用这种互动网上硬绕，
0: 就朋友们
1: 现编这事儿，
0: 这种夸我漂亮啊，就真的别停啊。
1: 我证明啊，这两条互动都是他个人编的啊，单纯是为了下面那个兰蔻精纯三件套。他的话术就是啊，您各位您不知道吧？我之所以保持这样的状态，是因为我一直坚持用兰蔻精纯三件套，是吧？
0: 当然就是在护肤上面真的不能乱来。如果说朋友们，特别是各位爱美的女士，以及七夕想要送一些有点高级感礼物的男士朋友们，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搬来了一个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
1: 哎，
0: 这个确实是好用，也确实是知名，也确实是高端的朋友，
1: 在我们这儿买确实也实在。
0: 对
1: 啊，跟大家说说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啊。首先一点，咱们这回是给到大家是新版的，新版的产品。之前我们有朋友就说在我们这儿买，哎，想找那种临期的。是吧，讲那种老款的，
0: 是啊，
1: 那个价钱会特别实在。但是今天我们给了大家这个新版，依然把这个折呢给大家打到底。首先兰蔻很多朋友都熟悉了啊，欧莱雅的这个高端也是公认的这个贵妇标杆。
0: 是的，
1: 那这一套呢套盒堪称是抗老铁三巧，而且我们今天除了价格给大家优惠之外呢，再给大家多搭100块钱的优惠券。直接给各位啊，
0: 是100块钱，就确实
1: 说话
0: 太值钱了，朋友。你就是平时你去买很多东西都是划算很多。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三件套里面都包含了什么吧。首先呢，有150毫升正装的精纯精华水，一拍即透，润而不黏，你第二天起床之后发现脸都透着光。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面霜，也是轻盈版的，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来用。它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两个强强联手，质地就像云朵一样，你涂到脸上直接化开。
1: 是。
0: 包括有些朋友说我是油皮能用吗？你直接用，没有一点点的负担，吸收非常的快。
1: 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初老女生非常关注的就是精纯眼霜了。
1: 你不是00后吗？
0: 对，就是基本 上24岁之后就要抗初老了、朋友们，就是眼霜啊，我是建议大家越早用越好、不要说我已经有纹了，我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就不能说没有什么作用吧，只能说在纹出现之前咱们就提前把纹按住。
1: 对，
0: 而且这个精纯眼霜它是一个淡纹界的扛把子，基本上呢你涂上之后你能感受到那个质地也非常的丝滑，像炼乳一样、像有朋友喜欢熬夜啊，喜欢追剧啊，喜欢打王者荣耀呀，哎，这。